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就之间
1: 找一个电表，那过去讲话呢。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家记忆，
7: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下旬，天津同北平塘沽的联系均被东北野战军切断，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12月15日，天津城格外寒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却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热情的来信。天津中央银行所存现洋与银块，限3日内由兄负责保护，上传为要。虽以兄弟相称，但透过字里行间，陈长捷分明读出了蒋介石面对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示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困兽犹斗。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结束休整，秘密入关。东北野战军闻令而动，急速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了平津战役，并迅速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分割包围。12月下旬，新保安副作义部第35军被歼灭，张家口国民党军

0: 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 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 决定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正式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 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 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儒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 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2-3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 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坚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1日10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5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 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
1: 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 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2: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筑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

0: 道的十字路口，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1: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金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1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陈长捷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捷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工事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捷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2: 你看这个陈长捷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当然翻回来，正好灌到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1: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唐公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

0: 纵队。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坚作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两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四名代表三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1000万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1: 上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有许多，那阵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颜色。
0: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民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而在当年它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所以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师首长授予的杀开民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营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2: 钟营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战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九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

防御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三师在东集团第七纵队第十九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俘第82军军长林伟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共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7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着戏台两侧的对联。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

0: 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北京，一座千年古都，以其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宫殿、古迹、园林建筑享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中，为了把古老的北京完好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促使傅作义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张原绥靖公署主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进攻华北解放区。蒋介石对傅作义很是倚重。1947年12月，为了方便傅作义统一军权、统一指挥，他把北平行辕撤销了，将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青年军以及交警总队都交由傅作义统一指挥。这个决定对于飞蒋嫡系的傅作义来说是破天荒和无法想象的。傅作义很是感激蒋介石的重用，曾率部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948年10月，傅作义组织了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准备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傅作义赶往南京的路上，心事重重。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华北陷入孤危，往后何去何从，令他徘徊不定。果然，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要傅作义率部南撤，退守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

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此时蒋介石、傅作义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左膀右臂的阎佑文，是共产党的情报员，长期通过单线与中共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撤围归绥，停止攻打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其目的是一流傅作义部队在华北地区阻止其西窜南撤，达到就地歼灭之目的。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参加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约70多万人，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程子华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100万人，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东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地看着女儿，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东菊和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受党的委派，调作大公报驻北平的记者。此后傅东菊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向傅作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或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经再三考虑，1948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求和电报。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两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西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威力感召下，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中共地下党员《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清晨，崔在之、李炳全乘坐吉普车从西直门出城，北带往距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

0: 12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在之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崔在之首先再三表白了傅作义和谈的诚意，接着提出了傅作义的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将已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放回北平，以立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等。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的要求讲了3点意见。第一，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绥战事，和谈必须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傅作义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3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第三，傅方将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当崔在之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20多万军队中蒋系兵力比他的兵力大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不战岂能言和？毛泽东早就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有防范，在部署谈判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指定地区进军，隔断了平章、平津、金堂间的联系，傅作义东西退路均被堵死。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谋和的事，12月15日，他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抵北平，要傅作义率部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一周后，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飞抵北平，又劝傅作义由金堂海运南撤。南撤后，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愿站到最后做俘虏。他闭门谢客，神情恍惚，整整一天一个人独坐在椅子里，将茶几上的火柴拿起来，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熄灭又划着，再熄灭，循环往复，不思饮食。殊不知把傅作义作为战犯公布，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对他进行了保护，同时也起到了刺激敦促他早日弃暗投明的作用。愁肠百转之间，傅作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周北峰原本是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傅作义的同乡，在傅作义结交的文人雅士中是最受他信赖的文人之一。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周北峰代表他参加。1月9日，双方开始第二次正式谈判，地点仍是蓟县八里庄。 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孙代表傅作义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平津唐隋一起解决，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并不做俘虏看待，对于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对方指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平津唐隋可以一起谈，但首先要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傅作义要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作义同意解放军和平接管平津，对傅不做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并保证其私人财产的安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署一律既往不咎，并严正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经商谈，傅方代表同意解放军方面的意见，并商定1月14日午夜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傅作义的这些情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得清清楚楚。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把父亲傅作义的情况报告他的上级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崔月黎又报告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地下工作的刘仁，刘仁及时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中央军委电告平津前线领导人，傅作义有拖延的想法，必须按计划发起对天津的攻击，打掉傅作义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周北峰再次催促傅作义尽快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答复时，傅作义说，你可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并提出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再去会谈。1月13日下午，邓宝山携周北峰等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五里桥。会谈一开始，聂荣臻就说，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下几小时，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仅谈北平问题。1月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山举行会谈。聂荣臻指出，限定天津国民党守军出城的最后期限已过，解放军已攻击天津，天津因战争遭受的损失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在傅作义对天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彻底切断了傅作义海上南逃之路。傅作义、邓宝山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刘亚楼奉毛泽东指示，将陈长捷带来与邓宝山见面。陈长捷一见到邓宝山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副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同意就和平解放北平达成初步协议，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及具体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为防止傅作义集团以拖代变，毛泽东指示林罗聂，要求部队积极做好攻城准备。 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著名文化古迹。1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傅作义代表王光俊、崔在之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20多万人遵照协议，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对于不愿执行协议的蒋系军官，如李文、石觉等人，傅作义在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后，允许他们在不影响部队执行协议的条件下离开北平。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2月22日，傅作义去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则说：“和平解放北平，一生功劳很大。”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
1: 那时候，我也和同学一起啊，在西南北大街观看解放军入城式。和以前那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兵不同，解放军嘛，都穿的那土布的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特别是看到一位女解放军，大高个儿，虽然长得又黑又瘦吧，可是眼睛特别亮，笑得特别灿烂。
0: 尤其让北平的老百姓扬眉吐气的是，解放军的队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意穿过东交民巷。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天地，连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历史的结束。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条件，同时他所创造的北平方式也为后来城市解放开创了新的模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8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举行，期间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并正式宣告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2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0: 北京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北京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难道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行，走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吃香。
1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11: 爸，哎，
19: 走走走
1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7: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8: 柯岩。你好。
7: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8: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7: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8: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性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疾病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7: 那类似张先生

0: 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0: 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 没错，其实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就举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那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0: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

0: 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它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然后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呀、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涉及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那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掉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0: 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1: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 他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他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那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4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除了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0: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没错，就这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的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0: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记得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0: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1: 嗯，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

0: 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哎，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带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中央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0: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0: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0: 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林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1: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0: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1: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设计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到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维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0: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1: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 什么我生孩子的时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0: 那。

0: 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1: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
0: 嗯，
1: 第一大类呢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里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1: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就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那可能重疾导致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0: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百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1: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整个在整个生病之间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0: 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1: 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哎，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 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一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嗯，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1: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
0: 嗯，
1: 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0: 嗯，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1: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 得了这个得了不幸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它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运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我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样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它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0: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0: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种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10000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0: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急诊险，它有用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 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

0: 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回叔叔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9: 妈，哎，
17: 走走走
18: 走走走，
9: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电表。那过去讲话呢？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下旬，天津同北平塘沽的联系均被东北野战军切断，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12月15日，天津城格外寒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却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热情的来信。天津中央银行所存现洋与银块，限3日内由兄负责保护，上传为要。虽以兄弟相称，但透过字里行间，陈长捷分明读出了蒋介石面对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

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视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困兽犹斗。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结束休整，秘密入关。东北野战军闻令而动，急速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了平津战役，并迅速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分割包围。12月下旬，新保安副作一部第35军被歼灭，张家口国民党军第11兵团孙兰峰部主力尽失。副作义西撤绥远的如意算盘已难以实现，但其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骤然增大。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决定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2、第7、第9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卢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2-3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歼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5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
东西宽约5公里。

0: 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1: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筑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0: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陈长捷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捷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工事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捷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2: 你看这个陈长捷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当然翻回来，正好灌到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0: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塘沽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

0: 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纵队。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金作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两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4名代表3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1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1000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1: 上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无虚发，那就是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一些资源。
0: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民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而在当年它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 所以突破民选

0: 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石首长授予的杀开明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银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1: 钟银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0: 战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9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94军第43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1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1纵队第3师在东集团第7纵队第19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服第82军军长林伟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7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得戏台两侧的对联。 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金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又促成和催生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出历史的交代。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0: 北京，一座千年古都，以其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宫殿、古迹、园林建筑享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中，为了把古老的北京完好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促使傅作义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原绥靖公署主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进攻华北解放区。蒋介石对傅作义很是倚重。1947年12月，为了方便傅作义统一军权、统一指挥，他把北平行辕撤销了，将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青年军以及交警总队都交由傅作义统一指挥。

南京参加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傅作义赶往南京的路上心事重重，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华北陷入孤危，往后何去何从令他徘徊不定。果然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要傅作义率部南撤，退守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排斥一己身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此时蒋介石、傅作义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左膀右臂的阎佑文，是共产党的情报员，长期通过单线与中共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撤围归绥，停止攻打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其目的是一流傅作义部队在华北地区阻止其西窜南撤，达到就地歼灭之目的。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参加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约70多万人，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程子华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100万人，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通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地看着女儿，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东菊和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受党的委派，调作大公报驻北平的记者。此后傅东菊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向傅作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或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经再三考虑，1948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求和电报。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两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威力感召下，在中共北平

地下党组织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中共地下党员、《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清晨，崔在之、李炳全乘坐吉普车从西直门出城，北带往距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12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在之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崔在之首先再三表白了傅作义和谈的诚意，接着提出了傅作义的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将已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放回北平，以立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等。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的要求讲了3点意见。第一，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绥战事，和谈必须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傅作义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3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第三，傅方将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当崔在之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20多万军队中，蒋系兵力比他的兵力大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不战岂能言和？毛泽东早就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有防范，在部署谈判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指定地区进军，隔断了平章、平津、京唐间的联系，傅作义东西退路均被堵死。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谋和的事，12月15日，他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抵北平，要傅作义率部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一周后，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飞抵北平，又劝傅作义由京唐海运南撤。南撤后，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张书我给您说一说大唐朝薛仁贵的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要问了，说薛仁贵，我不是听说书唱戏的常说有个人叫薛平贵，这位是哪位？和薛仁贵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薛平贵也是大大有名，王宝钏苦守寒窑就等着薛平贵，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在说薛仁贵之前，先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要不然呢您听着还糊涂。在历史上有薛仁贵一说，您打开史书您看看，薛仁贵确有其人，而且辅保唐太宗唐高宗两代是战功赫赫，爵位很高。至于这个薛平贵，历史上没有这个人。那就说没这人怎么说书唱戏像汾河湾老有这薛平贵呀？其实这里面有个小传说，也有个小故事，咱简单的先给您介绍两句。以前呢，在山西有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还是个孝子，这一年呢为母亲祝寿，给老太太祝寿，请来了很多唱戏的，在家里这叫唱堂会，演出什么呢？演出汾河湾，唱的是非常好，大伙是掌声雷动。后来宾客散去，这个老寿星不乐意了，把这个班主给找来了，说你给我讲一讲这汾河湾薛仁贵和柳迎春到最后这结果怎么样啊？你看这老太太好刨根问底儿，后来呢老想问问这事儿。班主一听赶紧笑着回答，哎呦老寿星，您真是内行，您问的太关键了。据我们这个祖师爷给我们讲，说这个薛仁贵和柳迎春在寒窑相见，后来没过几天薛仁贵就走了，军务要紧啊，这军务在身不敢怠慢的，结果又回到了军中。这个柳氏夫人思夫心切，在家里想丈夫，结果抑郁成疾得病死了，死在寒窑当中，就这么回事儿。没想到这一讲完，这老寿星呱嗒一下把脸儿撂下来了。哎呀，这结局可太惨了！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其实你看，我们说这老太太，我们也有这种感受，替古人落泪。一看哪个电视剧演完了，这结局啊，不像自己想的那样，自己好半天过不来这劲儿。哎呦，这男的怎么和他结婚？哎呦，这女的怎么死了呢？也得合计半天。老太太就这样，结果这老太太后来还得了病了，病入膏肓，把这儿子给急的，哎呦，这可怎么回事儿？花重金。

请名医给老太太瞧病，结果吃了多少副药不管用，再一详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刨根一问底儿，老太太说出缘由了，说我呀比较心疼这个柳迎春，柳迎春不该死，他应该和这个薛仁贵呀到最后啊有个大团圆，夫妻和美，这多好啊，可惜人家唱戏的说了，传下来就是那样，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呀我这才病。大伙儿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心病还需心药医。于是乎这个孝子人家里有钱，花重金说我要求一个这本子，什么本子呢？薛仁贵夫妻团圆的本子，可在当时没有，编这戏文的又不敢不编，结果就杜撰了一位叫薛平贵，这个剧名呢叫王宝钏。您看现在那戏里面还有这出戏，这情节上啊与演的那个薛仁贵这戏大同小异，比方说薛仁贵柳家庄招亲，薛平贵王府招亲，柳员外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的父亲那相爷也看不上这个薛平贵，两者大同小异。后来二者都去参军了，离家18年的薛仁贵在汾河湾和妻子相会了，薛平贵呢分别18载在武家坡夫妻相会。哎，都是这一样的，为了迎合这老太太心态，这个薛平贵到最后还当上了西凉国的国王，王宝钏成了正宫娘娘，夫妻团圆是大团圆的结局。呵，这出戏一上演，老太太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您别忘了那句话，这气一顺而什么病都好，胜过百副药啊。老太太这病好了，打这儿起这戏剧舞台上出了一个薛仁贵，又出了一个薛平贵，叫两薛并存，相安无事。可是您别忘了，历史就是历史，传说就是传说，虽然说两薛并立于舞台，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并没有薛平贵这个人。怎么回事？刚才我给您讲了，这回别人再问您说薛平贵和薛仁贵，您呢也就知道怎么回事儿。闲言少叙，这个薛仁贵打小就聪明，喜欢练武，尤其在18般兵刃当中擅长大戟，方天画戟，而且善于射箭，箭法极准。很多人看到这薛平贵之后啊，都暗挑大指发了，这小伙子将来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说有这么一天，这个薛仁贵啊在家里啊拾掇完地之后，一个人倚门而坐，坐到门边上了，是长吁短叹。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算个头啊。当妻子的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丈夫有了难心事儿，自己赶紧过来给破解破解。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薛仁贵一听，哎呀，你说说我现在天天就弄那几亩地，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是不是我们家这祖坟风水不好，要不然我找一个看风水的给瞧一瞧，挪挪地方。你看薛仁贵这妻子知书达理不说，而且很有见识，一听丈夫这么一讲，当媳妇儿的一乐，我说当家的，你自己有本事早早晚晚会出人头地，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之所以你现在不能有所作为，那是还没有遇到机遇啊。想当初姜太公渭水河钓鱼，80多岁才被文王发现，你才多大呀？别着急，这个和祖坟毫无关系。哎呀，那好吧，我再等等。又过几天，

0: 太宗李世民要发动征讨，全国征询猛将。当妻子的听说这件事儿，就跟丈夫讲说，现在呀，到了你出人头地的机会，你武艺高强，勇猛过人，倘乎能为国效力，驰骋疆场，这才是大丈夫所为的，现在你就应该去。那好吧，薛仁贵就投军了，投到了张世贵的门下，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你看，是金子早晚会发光。这薛仁贵一到这军营里，就显出他的才干来了。你看，让他种地，这好像一般般，要是打仗，薛仁贵一丁十。有一次，这个张世贵啊，派部将啊去探听敌人的情况，结果这个部将被人家是团团包围，眼看着有生命危险，谁也不敢去救。谁都知道现在要去救是九死一生，唯独这个薛仁贵一马趟翻，掌中拿着这个方天画戟，一冲就是一溜胡同，几经冲杀就把这个部将给救回来。呵，这件事儿之后，这薛仁贵这勇猛之名在军营当中就传开了。好家伙，薛仁贵还了得呀，堪比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又胜赵云赵子龙，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样，就像打兜里掏东西一样，太厉害了。公元645年，唐太宗御驾亲征，征讨高丽，薛仁贵也在队伍当中。书说简短，这一天来到辽东，太宗皇帝决定先进攻安世城，结果安世城有两员守将高延寿、高惠珍统领25万兵马搁这驻守，这二位也不好惹呀，那是有名的上将啊，依山傍水，凭险而守，把个安世城守得跟铁桶一样。太宗皇帝领兵带队打了几次，损兵折将，安世城是纹丝不动，打不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有一员将军阵，你再看薛仁贵跟小老虎一样，乱军之中画戟一道都是死人，一冲杀就是一溜胡同，跟那老虎扔到人群里一样。许多的敌兵还没等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做了几下之鬼呀。敌人一看，我的个娘，这哪是人呢，这是神呢，快跑吧，纷纷溃败。太宗皇帝领兵带队在后面掩杀，唐军获得了胜利。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很高兴，命人把这个薛仁贵给找来了，封薛仁贵为游击将军。后来东征之后，太宗皇帝二次召见薛仁贵，跟薛仁贵就谈， 说现在我手下就缺少像你这样的大将啊，你是我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这一次出征辽东，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少地，收获了多少城池，不是，而是朕发现了你呀。千军易得，是一将难求啊，升薛仁贵为中郎将。没过多久，李世民死了，高宗李治继位。在唐高宗时期，这薛仁贵受到更大的重视。有一次，也就是公元654年，有这么一天，高宗皇帝在长安城北的万宁宫，这天晚上可出事了，是山洪爆发，这大水要水淹这万宁宫。很多宫中的太监侍卫一看，好家伙，这水跟那洪水猛兽一样，快跑吧，呼啦一下，所有的这些侍卫跑的跑是逃的逃，把高宗给扔到皇宫里了。这阵儿李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薛仁贵得到消息，可把薛仁贵给气坏了。好啊，哦，危险来了，你们把万岁爷扔那儿一人不管了，你们哪还有脸面活在世上，不忠不孝之人呢？万岁爷快跑，洪水来啦。薛仁贵啊，一边喊一边领人呢，搁这抢救，干嘛？抢救一些伤员呢，还有好多负伤呢。李治就听说了，怎么回事？外面怎么这么乱？出来推门一看，我的个娘，那水好家伙，有几层楼那么高，快跑吧，赶紧往高地上跑，有太监搁这扶抱着，这才躲过一难。事后啊，这高宗皇帝对于薛仁贵是十分的感激，你救我之命啊，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赐给薛仁贵一匹御马。打这儿起，这高宗皇帝对待薛仁贵是分外的看重。书说简短，过了几年，这铁勒人和唐朝发生了矛盾，薛仁贵呢受命协助这钦差出兵征讨。临行之前，高宗皇帝是设宴饯行，酒席宴间拉着薛仁贵也是恋恋不舍呀。薛爱卿，薛将军，朕听说古时候善于射箭的人，这一箭能射穿七层铠甲，不知道薛将军你的箭法如何？朕呢，打算要看一看，命人准备了五层铠甲。再看薛仁贵，命人把宝雕弓还有那弓箭三棱透甲锥都给拿过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啊，这，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打滋儿，对准前拳一松，后手这箭像流星一样，一点寒心啊，五层铠甲给射穿了。哎呦，好神力，好剑法！高宗皇帝一说好，那些文武大臣顺风接屁，好剑法，神射手。你看从古至今这样人呢，哪个朝代都有。为此这高宗皇帝还特意赐给薛仁贵一件宝铠。打这儿起，薛仁贵领兵带队征讨铁勒。这个铁勒的部队啊也有十多万，仰仗着自己啊，人多势众，就挑选了十几位骁勇善战的这些骑兵勇士来到两军阵，是讨敌骂阵。薛仁贵呢，单枪匹马前去应敌。敌兵一看啊，就来一个人，嘿，你可真狂啊！我们这么多人，你就一个，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还用我们都去吗？哎，你一指头前那仨人，你们去把他给我逮了，得令啊！这仨人打马 如杯，手舞大刀来战薛仁贵。薛仁贵二话不说，把宝雕弓摘下来了，把大戟把鸟船得胜钩上一挂，抽出三支狼牙箭啊，啪嚓，箭不虚发，三箭把这仨人都给射穿了脑壳呀，翻身落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对面的敌兵一看，我的个娘啊，好家伙，这太狠了，这一箭都射穿了，还敢打？不敢打。怎么叫吓破胆？吓破胆，吓得扑通扑通跳下马来，下马投降。打这儿起，薛仁贵领兵带队征讨其他各部，又擒获了当时的三个首领，平定了天山南北。打这儿起义传扬出去，说哪位领兵带队？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呢。二话没说，都没打仗，放了三支箭就把天山各部给平了，这人了不得呀。所以在当时也有一首歌谣叫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这也使得薛仁贵啊威震天下。打这儿起，薛仁贵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虽然说有时候也给贬官，但是他的威名啊是有增无减的。到了薛仁贵60多岁的时候，高宗皇帝派他去征讨入犯的突厥，两军对阵的时候，突厥兵就问说，你们领兵带队的主将是谁？汤兵就告诉他们，说是大将薛仁贵。突厥兵很不相信，可能吗？我们听说薛仁贵在被贬的时候已经死了，这怎么又活了？不相信。后来薛仁贵亲自出阵，突厥兵一看是真的，大惊失色，向薛仁贵施礼，悄悄地退走了，不敢和人家打。这就是威名赫赫的薛仁贵。
3: 公元683年的3月24日，薛仁贵因病在雁门关去世，享年70岁。各位，70岁在过去那就是寿星啊。现在有一句话叫人生70古来稀，薛仁贵也算是长寿星了。薛仁贵一死，唐高宗啊是伤心不已呀。一朝的擎天博玉柱倒塌，当皇上的能不心疼吗？追封薛仁贵为大将军、幽州都督。纵观薛仁贵的一生，这个人呢，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在相州，薛仁贵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被正史有限的篇幅给去掉了，但是相州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在河东薛氏的家族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史书上也记载着这段故事。想当年薛仁贵被贬相州，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平息了匪患，而后呢动员富户救济灾民。那一年天旱无雨，薛仁贵又领着老百姓拦水浇田，至于其他的，平时打抱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这些事儿举不胜举。老百姓听说薛仁贵，无不挑大指称赞。后来薛仁贵奉命再次出征，远离相州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薛仁贵走啊，一溜长街跪了满地呀，哭声震天，希望薛仁贵能留下来。可是皇命难违呀，薛仁贵呀没法骑马了，跟老百姓啊就拉着这马是一步一步走出去多远。后来老百姓听说薛仁贵病故了，

0: 满城痛哭啊，在城里面给薛仁贵建庙，每逢初一十五上香的人络绎不绝，拿薛仁贵当神那么敬仰。如果说薛仁贵的军事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戎马一生啊，比方说三箭定天山，用三支箭几乎摆平了13万人马，新城救援战天降神兵，金山之战，包括薛仁贵69岁带兵出征雁门关，大胜突厥10万人马，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战。所以我们说薛仁贵是唐代名将一点都不为过，甚至于在道家说薛仁贵是天上的白虎星君下凡等等等等。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薛仁贵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这两书我给您说一说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其实你看这文成公主入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些坎坷呢，怎么回事？哎，您听我给您慢慢说。贞观时期，唐太宗励精图治，国内的经济是空前的繁荣，而且这个太宗皇帝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这时候的大唐朝也实行啊开放的政策，和许多国家都有往来。对于国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太宗皇帝也比较开明，不轻易对这些民族用兵，而是呢采取和亲或者册封的制度。在当时这些民族当中，把大唐朝也看得十分重。比方说太宗皇帝和吐蕃族的交往，到现在也都被传为佳话。那这就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唐朝的初年，在西藏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叫吐蕃族。这个吐蕃族是藏族的祖先，他们生活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岸，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到唐王朝建立的时候，这个吐蕃族逐渐的强大起来。这个吐蕃族的首领叫赞普，贞观时期赞普啊叫松赞干布。这个人很了不起，能文能武，是个人

叫唐王朝，愿意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太宗皇帝呢也十分欢喜，并且派使者进行了回访。这是贞观八年，也就是公元634年。两年之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太宗请求通婚。太宗皇帝呢当时对这事儿啊还是表示犹豫，所以没有马上答应。这使者一看抓了瞎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在我们首领面前把话扔出去了，我说我去必定能把这事儿给办成，话说的太满了，弓拉的太远了，没有退身余地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翻回头跟这松赞干布就讲说，原本这事儿啊已经万无一失，唐天子都同意了要把公主嫁给您，哎，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哎，出来个愣头青，吐谷浑王也派人向唐天子求亲，这回这事儿麻烦了，两家都求，可是只有一个公主，嫁给谁呀？所以唐天子原本都同意了，哎，这事儿就变得犹豫了。你说要没有这个吐谷浑王，咱不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吗？哎，你说真是倒霉，倒霉，真倒霉！这个吐谷浑王太可恨了。其实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这位搁这胡编。松赞干布到底是年轻人，一听这话怒火中烧啊，立即调动200000大军进攻这个吐谷浑。这个吐谷浑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之一呀，生活在现在的青海省一带。现在这个吐蕃族统兵200000，大举进发。吐谷浑一看抵挡不住，是连连撤退呀。松赞干布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并且放出话来，说倘乎要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一直打到长安城。太宗皇帝一听也生气了，哎呀，这还了得啊，我还怕你威胁吗？我大唐朝还怕你小小的土蕃？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其实你看这吐蕃的将士对于这个松赞干布啊挑起唐朝的战争本来就不愿意，不想跟唐朝为仇作对，现在一看大唐朝领兵带队派大军前来，纷纷请求退兵。松赞干布一看自己要再这么蛮干下去恐怕必定失败，不能犯众怒，自己不是唐朝大军的对手，于是乎派使者向太宗皇帝求和。太宗一听啊也愿意求和，本来嘛愿意和吐蕃友好，本来不想打仗，这本来是一场误会，两下子休兵停战，一场风波算就此了结。书说简短，到了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带着100多人出使汉朝，而且这回带了重礼了，带了5000两黄金，还有一些珍玩之物，还有很多的土特产到长安去求亲。咱得交代一句，这回这个使团有个领头的，领头的叫陆东赞，这人可不白给，聪明绝顶。在当时啊，没有什么这个智商的测验，要是有这种测验，这位要测，你看爱因斯坦160分，这位能得130到140，就这么聪明。这主来了，可是与此同时还有四家也向唐天子求亲，5家求一个公主，这可怎么办？事儿是挺高兴，太宗皇帝也很高兴，可是好女不能5家呀，不能嫁给5家，这5家嫁给谁呀？

0: 来想去，太宗皇帝想出个主意来，说这样吧，朕我出个主意，我要看看你们哪家的使者呀最为聪明，谁最聪明，谁最能干，我就把公主嫁给谁。出题呀，那可不是一般的题呀，都是难题呀。比方说头一道题，要求我把一根很细很细的丝线要穿过一颗九曲明珠。什么叫九曲明珠啊？就是这颗明珠有两个相通的珠孔，一个在旁边，一个在正中，中间这个孔道是弯弯曲曲，据说好多个弯，所以叫九曲明珠。要想拿一根很软的这个丝线在这么多弯曲的孔道当中穿过去，这可太难了。你有劲儿，有劲儿你使不上，这不是使蛮力的时候。其他几个使者一看脑仁都疼，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切又不能切，摔又不能摔，这怎么能够穿得过去？你看，人后有人是天外有天的。我们说了，这个陆东赞这个人呢很聪明，别人没办法，这主有办法。什么办法？找来一只蚂蚁，拿一颗呀很细的这个马尾鬃拴到蚂蚁的腰上，让这蚂蚁穿这个九曲明珠放到这孔内，然后往这孔里吹气儿，一有热气儿，这蚂蚁就往前钻呢，钻来钻去，钻去钻来，打这孔钻进去，打中间那孔就钻出来。你看，这个马尾鬃先穿过了这个九曲明珠，然后再把这丝线给绑那儿一蹬一拽，这丝线呢就给穿过来了。大伙儿一看是掌声雷动，罢了，聪明人太高了。不服高人有罪，你说谁想到能用蚂蚁，人家就能想到，你证明人家比咱高。太宗皇帝一看点点头，好，这道题啊算过关，咱出第二道题。你看第二道比头一道还难，头一道是穿线，二一个是认马，有两个这个大马圈拿栅栏杆给没了，这马圈里有100匹母马，那个马圈里呢有100匹啊小马军，就是儿子。这回怎么办呢？要求把哪个马军是哪个马的你得给认出来，这叫认母归宗，让这马军和母马母子相认。这些使者一听，我的个娘啊，这比那题还难，谁知道哪个马军是哪个母马的，脑门没贴贴，脸上没刻字，又不会说话，又不能问，这可怎么办？哎呦喂，这题更难了。还是那句话，不服高人有罪。你看这陆东赞有办法，运用这个吐蕃人民的游牧方面的一些经验，先把这个两个马圈里的马都圈起来，不给水不给草，饿了整整一天，呵，把小马驹给饿的直叫唤。第二天正当午时，把这俩栅栏门都打开了，小马驹也不高兴了，这母马也不高兴，心说怎么了，我们得罪谁了，干嘛这么饿我呀？哎，我儿子这饭吃没吃？这一打开，母马一叫唤，小马驹认识母马呀，知道哪个是他亲妈，所以亲妈这个人一说话，小马驹乖乖的来到亲妈的身边，呵，又蹭脑袋又摇尾巴，好像搁那儿诉委屈一样。这样一来，母子又分清了。太宗皇帝很高兴啊，你看这个陆东赞高人一头啊，粗乎其类，拔乎其萃啊。当天夜里，太宗皇帝出了第三道题，晚上了， 请这个各国的这个使者呀，来的这些朋友啊，都到宫中来聚会设宴，酒席宴间那边唱戏，这边都唱完了，酒宴也吃完了，太宗皇帝说了，说现在呀，我出第三道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买那士兵呀，他发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各位，谁最先回到自己的住处，谁就算过关。大伙儿一听这个，比那认马还费劲。我们新来乍到的，这皇宫大内这么多门，这么多房子，打哪门进来的？打哪个院子门洞出来的？我们没记呀。这又不能进去去问，看哪个房子都一样，而且皇宫大内错走一步有性命之忧啊！那不是逛市场，推开这门看看不是再出来，那能行？别人都办不到，唯独这个陆东赞，人家这人心细呀。这一道上过来的，在哪一个转弯的地方，人都留下记号了。就好比现在我们有些司机，哎，你看有这个职业特点，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会记道，哪个地方拐弯，哪个地方直走，三叉路口、四叉路口，哪个路口往哪边奔，他都能记住。这玩意儿不服不行。所以这个陆东赞，人家记住这些特点了，最先回到自己的宫中。书说简短吧，太宗皇帝一共出了5道题，陆东赞都回答对了，也都过关了。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啊，心里面说，你看见没有，这个陆东赞作为一个使臣都这么聪明，那松赞干布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吧，就把文成公主要嫁给松赞干布。这可是公元7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啊。你看这文成公主成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的伟大使者，功不可没呀。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之下动身去吐蕃。 大唐王朝也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厚重的嫁妆。

0: 什么金银珠宝啊，绫罗绸缎呢、啊、那不用说，那肯定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而且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书、工程技术、天文历法，包括种树、纺织等等等等，人家都带过去了。翻回头再说这个松赞干布，听说这件事儿成了，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亲自迎出多少礼，带着文武百官搁这迎接。而且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而且婚礼结束之后，两个人呢越过雪山高原来到罗歇城。公主入城这一天呢，就好比过节一样，呵，万民欢腾，载歌载舞，是夹道欢迎，大伙儿这高兴劲儿都甭提了。而且松赞干布还特意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给这个公主居住啊。为什么我们讲历史必须要讲文成公主这段儿？这段不得不提呀。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之后，为唐朝和吐蕃的团结，为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打开唐王朝的历史看看，从唐太宗时进主入吐蕃，为唐朝和吐蕃的友好交流做出的贡献。况且这个文成公主那不是白去的，没少了做贡献，还有别的呢。随着文成公主入吐蕃的工匠在当地安装了水磨，让吐蕃的人民学会了运用水利的技术。你看原来吐蕃人实行原始的那种耕作之法，土地不平整啊，也不开阡陌，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之下，吐蕃人学会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这个产量也明显提高啊。公主身边这些侍女将纺织啊、刺绣啊，将这些技术交给了吐蕃族的妇女，包括文成公主也不例外。而且这个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她向松赞干布建议在罗歇城建造寺庙，供奉她从长安带来的这些佛像。像今天拉萨的大昭寺，哎，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建成的。总而言之，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于公元680年去世。藏族人为了纪念他，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布达拉宫都有供奉文成公主的塑像。
1: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我看过电影电视，这个松赞干布还有一个媳妇儿叫尺尊公主啊，这人是怎么回事？他和文成公主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尺尊公主。七世纪的中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的政权之后，据说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当时位于吐蕃南部的尼婆罗，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将国内的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也有人说呀，松赞干布之所以娶她为妃，是为了加强与尼婆罗的友好关系。尺尊公主在入坡时呢，也带了一些工匠，还带了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佛像。据这个史料记载，尺尊公主曾经邀请文成公主共同建造寺庙，于是就有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大昭寺神殿里面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来的神像，小昭寺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的佛像。后来松赞干布病逝之后，在文成公主的安排之下，两座佛寺互换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尺尊公主带来的工匠也曾经参与大昭寺和小昭寺的建设，所以在这两

0: 座寺庙的建筑风格当中，我们也能看出几分尼婆罗的建筑特征。在这位公主去世之后，吐蕃进一步发展，到了九世纪以后吞并了尼婆罗。由于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在历史上关于这位公主所记载的比较少。因为无论是史书上还是一些传说上史料上，文成公主是正妻。也有人说这个尺尊公主啊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么回事，因为在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青海的吐谷浑成为了唐朝的藩属，西域呢也被唐朝所占领。唐朝对于吐蕃处于优势，唐高宗继位之后册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当时唐朝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必须是松赞干布的正妻。后来金城公主入藏的时候也决定了金城公主是正妻。退一万步说，吐蕃可能实行的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夫多妻制吗？哎，不对，古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是妻，妾是妾，这不一样。妻子正房夫人生的儿子叫嫡出之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出之子。媳妇儿只有一个，妾可以有很多，这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和妾差着等级。说这个吐蕃可能实行的并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许是一夫多妻多妾制。这个松赞干布可能有几个媳妇儿，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吐蕃的家门口吐谷浑是唐朝的属国，西域也在大唐的手里，松赞干布向唐称臣，这一点在《资治通鉴》当中也有所记载。后来啊，说吐蕃实力强盛了，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要求和唐分庭抗礼，那是后话。但是当时唐朝对于吐蕃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是他的正妻，就算有旁的媳妇儿，那也都是妾或者说是妃子而已。好了，各位，今天关于文成公主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走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
16: 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妈，
7: 不远了哈。
1: 爸，哎，
3: 走走走
5: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
3: 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我们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这一期的博弈论的分享，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信息的获取。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肯定会引发博弈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的不对等的结果吧。那在这个不对等的结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信息对称的获取。你像博弈论里边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叫囚徒困境，这个囚徒困境最后没有达到一个最优选择，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结果。
4: 对，因为像囚徒困境的话，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博弈论当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明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体现出了博弈论的非常巧妙的一些这种思路。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囚徒困境，就是说当有两个囚犯被抓住之后的话，他们被分开审问，那么每一个囚犯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坦白，另外一种的话是不坦白。那也就是说，这每一个囚犯有两种选择的话，一共就可以产生四个结果。这四个结果里面的话，根据这种整个这个经典设定的话，如果两个囚犯都不坦白，每一个人都不会，就是都会立即释放，都不会受到这种拘押。但如果说两个人都坦白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比如说8年的这种刑期。但如果说一个人坦白而一个人没有坦白的话，坦白的人是无罪释放的，而没有坦白的人可能要承受更多的，比如说10年的这样的一个刑期。这个每一个囚徒，因为毕竟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分享，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就要从利己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选择。也就是说，我坦白了，你也坦白了。其实这个里面对于双方最有利的这个环境，就像您刚才说的最优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这个均衡的结果，而是因为两个人应该都不坦白，两个人都不受刑期。在经济学上的话，它其实叫做这个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称，没有办法知道对方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信息环境之下，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纳什均衡的这个结果并不会是一个最优的结果，反而选择了一个相对劣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那你今天在这个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劣势这一期节目当中，你把囚徒困境的这个理论放到这里边来讲，你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投资者从中能够获取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
4: 我们还回到囚徒困境这个里面来，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选择不坦白才是最好的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说明其实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和劣势是可以进行转化的。也就是说，随着信息量的这种积累以及这种增加的话，它可以更好的去协助我们，辅助我们做出一个最优的，甚至于是整个博弈环境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3: 就是你想说的是，在我们的投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有效地掌握了公司充分信息，
4: 是
3: 也包括大资金它整个的一个运作方式，它的仓位的准确信息，
4: 对
3: 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帕累托最优了。
4: 是因为对于决策来说的话，你的辅助信息越多，越可以能够规避掉你忽略的一些风险。那这些忽略的风险可能都被规避掉之后的话，那你投资的安全性就会更高，你投资的收益率的话也会最大化。

0: 博弈论中特别强调，当处于信息劣势的时候，要想扭转这种劣势局面，就要采取动态思维的方式。比如今天可能是某一方不占据信息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着以后同样不占据信息优势，要以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信息不对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会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我们还要建立多边的思维方式，所谓多边的思维，就是要意识到利益相关者可能不仅仅包括交易双方，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人，这就是一个多方的博弈状态。信息是影响博弈结果的关键因素，但信息劣势或者是信息不对称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博弈的某一方处于劣势地位，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技巧，一样可以弥补信息不足所带来的劣势。
1: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敬请收听。
0: 要说信息获取啊，现在我们说信息爆炸时代，
2: 是
0: 每个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获取的来源
2: 是
0: 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里边信息的取舍非常至关重要，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哪些是对我投资是能够产生有效信息的，这怎么来甄别呢？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海量信息的这种环境之下的话，有效信息与无效信息都非常的多，那我们就要甄别选择出来对于我们的这种投资标的更好判断分析的一些信息。那比如说作为你去投资股票的话，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你必然要去深入的去研究的，因为每一个这个财务报表当中的科目都可能背后隐藏了大量的这种潜在的信息，那就有可能会预示着这只股票未来的业绩或者说是走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种变化。还有一种的话，公告，因为公告它是更加的这种实时性更高的这种这个财务的报告，那这些里面的话可能就会预示着一些这种股票短期的一些波动，比如说它出现一些这个融资方面的、成本方面的，甚至于是政策监管方面的这些信息，都有可能对于股票价格的走势行情形成不同的这种影响。那你只有是掌握了尽可能多的这些信息，而去除掉一些可能比较次要的，可能并不会影响到它的这种股票价格波动的一些信息，那大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0: 我们今天说到信息获取可以改变博弈的最终结果，
2: 是
0: 那信息获取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有效信息的甄别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博弈在里边。我们十个人获取了一个同样的信息，其实针对同样的信息，十个人会有不同的操作，
2: 不同的理解。
0: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用黄金分割线，
2: 是
0: 对吧？我通过技术的分析觉得这只股票应该反弹到15块钱，
2: 是
0: 可能我们十个人坐在一起，十个人讨论反弹到15块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恰恰在我们日后进行操作的情况下，有的人可能在10块钱就已经提前抛售了，
2: 是
0: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同样信息下的一个博弈，信息使用的一个概率问题。
2: 其实这个就是在于你如何去判断这个信息的价值。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可能这10个人里面有7个人都认为这个信息值得这个股票推高到15块钱，但是可能3个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个知识结构也不一样的，他可能就认为从他的专业角度或者说他个人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信息也就到推高到12、13块或者说10块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种博弈的话，应该说也是跟你的这种知识的这个结构以及你对于信息的这种搜索的这种可信度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别。因为对于每一个人，虽然大家都能够接受到这个信息，比如说我接收的时间有差，比如说我接收的这种可能是渠道有差，我接收到的可信度也有差，这个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信息对于你投资决策的这种价值的这种高低。

0: 好，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运用博弈论做好自己的投资风险管理，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博弈论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在做股市投资，在做理财投资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成本问题。
3: 是。
0: 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要保证资金的安全，不要让自己的成本做很大的损失。
3: 是。
0: 说到这个博弈论这本书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博弈模型可以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就是协和谬误。这个协和谬误说的意思呢，就是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当中，我们要关注博弈成本，也就是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其实用于我们股市投资来说，我觉得是不是勇于止损，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3: 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于这个你要考虑止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0: 嗯，
3: 那说回这个协和谬误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不是非常的明确。
0: 嗯，
3: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当年英法两国政府的话研发了一个超音速飞机叫协和飞机，投入了大量的这种研发的经费。那后面的话，其实在研发过程当中，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已经发现了这个飞机在由于当时的这种条件环境技术水平有一些问题。但是两国政府就会觉得什么样，就是说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成本了，如果我现在就把它下马不做这个项目了，那我前面投的这个成本可能就变成了这种沉没成本，就没有办法再回收了。那么他就不得不去继续投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继续投入也没有能够改善这个飞机的这些质量的这些问题，最终还是引发了一些空难，最后导致这个飞机最终还 还是停飞。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的作用，就是个人投资者有的时候买到了一只股票，可能由于这个信息的这种可能是并不是非常的充分，导致这个决策并不好，亏损之后很多人都会想，那我绝对不能割肉，因为割肉的话，我的这种账面的亏损就变成了实际的亏损，那我就一定要赌这只股票还可以再去反弹。

0: 甚至于是不断的在加仓。那这个里面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正确的判断出来它是一个下跌的通道，还是说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如果说它是一个下跌通道的话，那你继续投入都会像鞋和飞机一样变成这种沉没的成本，它不再可能会回来跟你这个打招呼了。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甚至于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的话，发现这只股票的看法可能都是产生一个比较负面的，或者说它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实质的问题，不要视而不见，而是应该更早的调整。因为毕竟当你下跌的时候，你考虑的其实是收回你的损失，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一只股票上去选择。那如果说当这一只股票你产生了一定的这种亏损，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沉没的这种成本的话，你同时要想到你可能丧失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这种机会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既然下跌之后你的主要的目标是挽回损失，而就不一定非得要在这只股票上挽回损失了。那你与其去坚守这只股票这个不割肉的话，还不如去挑选一些可能更有这种上涨机会的这种股票作为投资的标的。那可能别一只股票的这种上涨的这种收益的话，恰恰能够满足填平你在这个原有这只股票上的损失。但如果说你继续像这种鞋和谬误一样的这个一条道走到黑，那有可能第一个你的时间，就是你真正收回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1: 时间成本很多人是不计算在内的。
0: 其实时间成本另外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机会成本。因为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别的股票都在上涨，那这一部分的上涨原本你是有机会能够得到的，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把自己的成本沉没在这只这个股票之上，你没有做及时的调整，所以才会导致了你的这种这个损失越来越多，这个收益的机会你也丧失掉了。
1: 在一个大家都相互博弈的投资环境中，个人对于沉没成本的看重往往是超乎想象的，这使得他们在博弈中变得更加被动，也更加冲动。当股价下跌一部分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面临困境，认为这只是正常的波动。当股价再次下跌时，他们隐约地觉得不安，但是仅有的一些投资经验会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心理。而当股价下跌更为严重时，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尤其是当股市出现系统性风险，大盘进入下跌通道时，股价的下跌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可是经过几次亏损，投资的钱已经亏损了很多，这就使得投资者抛售股票的决心进一步受到了影响。有时大资金会利用鞋和谬误的博弈策略来诱导投资者，利用投资者不甘于在亏损中放弃的心理，继续引导投资者往里边投钱。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
1: 这个话说起来啊，简单，或者说理论上来说我是能接受的，但具体的操作当中啊，很多股民是难以判定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
0: 是
1: 怎么来评估啊？
0: 应该是这样看，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判断这个是不是沉没成本，也就是说你要掌握更多的这个信息。前几期我们也提到的信息对于你的决策博弈决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掌握了更多的这个信息之后，你才可以去判断这只股票的这种下跌是不是会造成我更大的这种沉没成本，就是会让我损失更多。如果说我经过这种信息的科学的这种判断和分析之后，发现我继续坚守的话，的确可能是很长时间不太会这个有这种回本的这种可能，那我就不如去选择或者说挑选其他一只我更能够获得收益的这种这个股票。这个就像您说的，虽然可能是感受起来就觉得我当时挑这只股票也是费尽了心思，那我坚信它能够涨回来，一定不要自己去跟大势去抗衡。你的这个博弈劣势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肯定能

0: 能够战胜市场，该止损的时候一定要止损，因为毕竟你的风险的要在你的自己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一旦超出了你的可承受范围，那这个风险就可能造成对你比较致命的打击。
1: 嗯，那既然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这个风险的把控啊，那我们如果自己不能够很好的评估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能不能在之前我先设定一个沉没成本的一个预估值呢？比如说我允许自己亏损10%，过了10%，哪怕第二天再涨上来，我也要这个时候给它做一个切割，这样做合不合理啊？
0: 应该说整个的这种模式是合理的，但是你这个决策其实还是涉及到博弈论，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设定这个10%作为你的沉没成本？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掌握的信息足够的丰富，你做的这个决策觉得就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话，那你要允许股票有波动的，因为不太可能说哪只股票我买了之后就涨，我卖了之后就跌，那样的话可能也太过于巧合了。但是你要给它一个合理的范围，比如说我认为这只股票它在相对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它的低点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在这个低点之下它又继续的比如说10%、20%，那我就要及时的止损了。因为从整个的波动来说的话，它已经跳出了波动的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之后的话就有可能开启的是一个单边的下降通道了。那这种下跌通道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有关资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有效的资产做一个集中投资或者是分散投资，也是可以有效的做好风险管理的。
0: 对，分散投资和集中投资的话是两种不同的同时盛行于整个这个投资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选择分散投资还是集中投资，取决于你到底是选择哪一样的这种博弈的这种方式。假如说我是相对采取一种比较被动的工作，可能还是比较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搜集这些信息，去进行比如说智猪博弈的这种跟随，也没有办法去分析财务报告啊等等的，那我可能就去分散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可以保证我的投资组合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这种范围之内。但如果说我是采取这种比较积极主动的这种博弈策略的话，我更多的去分析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我更多的去掌握这些信息，我更好的去这个追随一些大的机构、大的一些资金，那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分散了，因为我已经对于整个的这只股票的这种风险的这种程度做了很好的这种理解和这种处理。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梳理淘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2: 阅读 创造财富，财富。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开启一本新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请到的读书嘉宾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经济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所以想请您先来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学，您是如何来阐述经济学的概念的呢？
6: 如果不是从这个非常专业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啊，我们讲是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一个投入和产出关系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个资源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有效率利用的这个学问。经济这个词儿，用中国人的这个语言来讲，就是怎么节省，怎么好，怎么使用的更经济、更节省，这就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把这个好的事情做到位，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它分析来展示，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逻辑思维的。他这个书中也讲到这个观点，我赞成的，就是经济学并不是说只是讨论金钱问题的，它是讨论这个稀缺的资源的有效配置，怎么样更加合理地利用它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经济问题。
1: 那如果让您快速地说出几个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学名词或者是经济学理论，您会选择哪些词或者是哪个理论呢？
6: 那这个就太多了，比如说我们首先有这个价格、工资、资本，然后收益、成本。如果要从理论来讲呢，我们现在经常争论的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啊，什么是西方的经济学啊，什么是这个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还有凯恩斯理论等等这些。可能老百姓他对前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感兴趣，可是呢，实际上这些理论他对老百姓说每天面临着这些经济现象呢，它都有不同的解释，就从生活的感悟开始，然后深入下去就是各种不同的解释了，是这样。
1: 那您如何看待个人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呢？
6: 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国民经济的这个空间领域当中的，我们个人的资源的配置，我的时间的安排，我的有限的金钱的分配，这些问题其实跟整个国民经济更宏大的这个经济体系是有关联的。宏观经济它还有两个对应的概念，微观经济，然后还有一个中观经济。这三个概念它是怎么来把它划分的呢？我们通常讲，我们的经济活动是从微观主体行为开始的。微观的主体行为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个人，作为劳动者来讲也好，作为投资者来讲，作为农民来讲，工人来讲，每天的这个个人的活动，这个呢可以构成一个微观主体的这个活动的内容。但还有涉及到这个厂商，就是企业，还有这个商家，他们的每天的安排，他们也是构成了这样微观的行为的一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合起来，它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但这个经济体不是简单的把它加总起来，它还要经过了两个重要的逻辑结构来形成。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产业经济，这个产业经济它是按照你的同样的工艺、技术流程，然后生产出这个同一性质的产品，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产业，比如说汽车，是吧？凡是生产汽车的相关的零配件啊、轮胎啊、组装线啊，还有就其他。

0: 产业和这个区域的经济，然后再上升到总量问题，就完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理解和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个人实际上是跟整个宏观经济是相关联的。
1: 要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给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经济学不仅关乎于人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对已有商品和劳务产量进行安排，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也关注生产，即从原始的稀缺资源到产出，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整个过程。除了稀缺性，替代用途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如果每种资源只有一种用途，那么经济学就会变得简单。但是水既可以用来制造冰块，也可以用来制造水蒸气，同时它还可以和其他东西结合，生产出许多混合物和化合物。每种资源应该分配给每一种用途多少资源量，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方式不同，效率有高有低。决定国家贫富的不是货币，而是这个国家拥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那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特别想知道您觉得什么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你应该带给我们普通的受众什么样的感知？怎么来通过您的科普也好，对您这个经济学的研究也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0: 他首先是对经济活动有一个切身的感悟和体验，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世界啊，跟普通人看到的世界呢是有所区别的，差别就在于他是从那个实物当中看到他背后的东西，从他的这个个体的这个数字能够推测到整体的。第二点呢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分析的工具，一个就是逻辑分析工具，就是从一种概念到另外一种概念建立一种因果关系这样的一种工具。但还有一点呢，这个工具呢是数学工具，因为面对的经济现象，有的是可以做很深入的数据分析，有的是因为数据本身就采集不到，但是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一些分析呢也可以做到，这是第二。第三呢，作为一个良好的经济学家，他一定还有一个死的积累，就是他对这个经济活动的过程，他有一个历史的概念，能够从历史的积累当中来把控这个经济的变化。第四点说是呢，经济学家还得有一个人文情怀在里边，在经济分析过程当中可以抛弃一些价值判断，完全是中性的，就用工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当他提出的结论的时候，尤其他给出的政策主张的时候，他应该有个人的这个良好的价值判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为社会啊，为这个人类的发展做出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贡献。
1: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更细致入微的了解我们身边的生活，了解我们的世界。那您觉得普通人应该学哪一些经济学的知识会比较好，让我们能够通过现象看到一些本质，能够清晰的了解我们的生活呢？
0: 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实际上最懂经济学的人是那个马路边上卖鸡蛋的老太太。
1: 嗯嗯，
0: 因为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老太太她成天她在马路边上摆摊卖鸡蛋，她可以从人们买鸡蛋的多与少，从每天的鸡蛋的这个她进货和她销售出去的这个变化，她能感知到经济活动当中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供求规律。
1: 嗯，
0: 所以她从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感悟当中，她可能比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啊、模型推断的这个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一致的，甚至比那个模型推断还更贴近现实。在他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市场空间里边，他

0: 能他的经验判断反而是更准确的。我讲这故事的目的呢，我就是说经济学的东西啊，其实不要把它看得太高深，
1: 嗯，
0: 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紧密相关的。如果你细心一点，你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些经验性的感悟，其实你也可以对经济做出一个大致判断。当然你要切记一点，就是你这种感悟呢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
1: 嗯，
0: 你不能用你的这种有限的感悟个人体验来推断总体，不能把它想到整个国家都是这样，这可能就不对了，嗯，这就是这个我们经济学常讲的一个合成谬误。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将请刘瑞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才算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0: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想围绕什么才算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跟大家展开。那先请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您是如何定义它的？
0: 实际上呢，我们每天其实都已经在用一种就思维习惯来看这个周边的世界。其实这个习惯它就是一种方式，只不过呢，这种习惯可能是有意识养成的，也可能是无意当中养成的。那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我个人的体验呢，一个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观察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习惯里呢都是考虑这个为了达成这个活动，哎，需要做哪些事情，投入哪些资源，比如说时间啦，还有我们自己的金钱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脉关系啊，还有我们所能够用来参与活动的各种的这个我们经济学叫要素，实际上就是各种我们能调动起来资源。但这些投下去以后呢，它有没有效果，它这种效果能不能是我们想得到的那种效果，很容易的就进入到这个经济学的思维当中来，解决一些问题了。
1: 那用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世界的话，它为我们打开的是怎样的一扇门？我们看到的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呢？
0: 一睁眼看到的世界啊，其实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是综合的。因为你这里边你用经济学来划分，实际上别人也可以从社会学、从文学、从哲学、从不同的学科也可以划分。那么如果你是用经济学来看世界的话呢，就是要考虑成本收益，要考虑投入产出。我做一件事情肯定是要从我现有的条件出发，就是说你要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你是从自己的现有条件开始的。那么你要获得这种条件，你可能叫努力的工作，你要去通过你自身的这个劳动的付出得到合法的收入来接近的目标，这个可能就要毕竟很长的时间了，甚至用你一生来做这件事情了。而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有人说它是有价值中性的，这就是它不做目的好坏的判断。其实呢，这个是隐含的，就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一个价值判断，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就是在做一个价值判断。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企业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40年前很贫穷很落后，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发展生产力啊，各方面的发展来获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发达的国家，这其实就是一个从国家

0: 他层面来考虑的是经济学的问题。
1: 当前对经济学有诸多的误解，包括认为经济学能教给人们如何赚钱、如何经营企业，或者如何预测股市的波动。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提供个人理财意见，也无法用于企业管理。至于预测股市波动，暂时还无法简化成一个可靠的公式。当经济学家分析物价、工资、利润和国际贸易平衡时，要考虑的是针对经济的不同部分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而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经济学是一种因果分析工具，也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知识体系。要做出经济决策，不一定涉及金钱。比如当某个军事医疗队抵达战场，见到各种各样的伤员，他们面临的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有面临选择无法权衡取舍而带来的苦恼，而经济学就是试图教会我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一种方法。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您认为生活中有哪些经济现象是可以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考虑和解决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你对经济或者用经济的思考方式解决问题你感兴趣，因为我们每个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对某个方面某种手段感兴趣。那么你要是强调是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解决你眼下遇到问题呢，这个你就应该找一本身边的经济学的一个入门的这个书籍拿来翻一翻。这个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某个问题又太直接，比如说你马上会遇到一个关于工资谈判的问题，或者你遇到一个关于怎么理解价格的问题，是吧？你要再去翻书，可能整张都在谈这问题，你不得要领，就是看下来以后太费事。我建议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找这个经济学词典。我们讲经济学词典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就是在这个当中它有很多把大家关注的一些术语啊，一些生活当中现象，它都以这个词典的这个条目的方式把它陈列出来，你可以迅速查到，而且每个条目也就是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就把它说清楚了。当然还有一点呢，你向生活学习，向周边的懂经济的一些朋友请教，这也是树立起这个经济意识的一个途径吧，是这样。
1: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把它叫做经济学的社会，其实也是不为过的。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生活的话呢，我们难免会受到经济周期或者是市场规律的影响。那您觉得经济周期和市场规律对于生活在经济社会的普通人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它？
0: 就是经济规律，这个经济周期，这个在学术界其实是一个有争议，大家在还在不断探索的。那么规律它在经济学的层面来讲呢，它是一种必然性，是一种可重复可再现的一种经济事件的发生，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这个经济的规律。比如说供求规律，如果这个产品少了，那么需求人多，这个产品的价格肯定就存在上涨的。反过来，这个产品过了，需求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价格它就会降下来。这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就能感受到的。但是有些规律你就不好把握了，它是要通过抽象理解，是吧？这个抽象的把握才能看到背后的。比如说我们讲的价值规律就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它是在大量的表象背后呈现出了一种本质性的一种规律，这个可能就不是大家马上能感悟到的。但是我们肯定是从感性来感知经济规律了。再比如说这个周期的话， 它是讲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周而复始的发生的，就像一个那个波幅一样的，它是一有起有伏，然后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有。

0: 高峰有低谷，然后之间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种周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就是经济肯定不会是以这个一马平川一直展开的，它肯定在这个活动它有起有伏，但是对那种周而复始的出现的那种现象呢，我们把它叫做周期，比如说。在上一个经济危机到下一个危机，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周期波动。那么市场也有这种周期现象，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也有。长期的可能是50年到70年，我们在08年遇到的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周期，是吧？是从1929到33年那次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危机，萧条。那么到了2008年，实际上是从2007年。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爆发的，最后波及到全世界，这个是最长的。但小的周期的话，你比如说年度之间有没有？我们说有。我们国家表现了一个比较周期性波动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春运前后，对吧？这春运之前大家抢购，大家纷纷这个，买年货自备，这个是表现为市场是购销两旺。但是春节过后以后，大家。哎，又有一个消费一个低谷时期，等这个低谷时期过了以后，然后再逐步的恢复一个消费的重新采购，这个就变成一个周期波动了。不，中国是春节周期，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呢是圣诞节周期，就是在圣诞节前后也是出现这周期。
1: 就了解这些周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清晰。
0: 哎，你如果感受到了这个周期以后啊，你会有意识的错峰。比如说出行，你就不要赶到春运那个最旺的时候了。买东西也是一样，你在大家都在抢购的时候，你就买一些你可以在平时里购买的，那你这个就是多花了一部分钱。我们有些女同志啊喜欢淘金，她就是反季买东西，这样她就买到自己心仪的，又节省了这个开支，这就是善于利用了这些经济波动的这个周期性来改善自己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一个例子。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将请刘瑞教授跟您讲一讲价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欢迎您到时收听。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新年把手机的，你去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
14: 爸，
13: 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3: 不走了哈。
5: 爸，哎，
15: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那过去讲话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以中国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为什么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延安呢？让我们共同去追寻。

0: 云宝塔山下发生过的那些经典瞬间。
1: 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歌曲最早就是在黄河边的延安传唱起来的。黄河是中国人心中的母亲河，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陕西延安市境内。奔涌的黄河见证了延安半个世纪前历经的风雨沧桑。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如今，延安仍保存有很多革命旧址，包括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枣园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王家坪中央军委旧址等等。
2: 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体现在这两点，一个是延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呢，同时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这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出发点。另外呢，我们讲延安整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里边我们形成了延安精神，最主要的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形成了延安的作风，还有延安的传统。
1: 那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那个年代。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的长征，来到甘肃哈达铺。这是红军近3个月行军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休息，有战士给毛泽东送来了几份半个月前的旧报纸。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战士们搜集些书报来看。别人都在休息，毛泽东却在认真阅读着报纸。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有张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0000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毛泽东看到这里，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们革命有希望了，我们有地方去了，去陕北找刘志丹。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并召集他们开会。毛泽东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
2: 徐海东呢，是红25军的副军长，他协助程子华、吴焕先指挥25军进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后来到了陕北，以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为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的会师奠定了基础。讲到红25军的长征呢，在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它是一支奇特的部队。我们讲红军长征各个部队出发到最后结束都有很大的伤亡，而红25军，它从鄂豫皖出来之后，长征历时10个月，它由长征出去的2900人，到了陕北以后，发展到了7000余人，所以它是没有受到损失，而且红军的队伍不断的扩大。
1: 正是因为从这张报纸上获得的信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 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0: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时，当地老百姓看他们帽子上的五角星，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对他们都很热情。毛泽东后来了解到，当时啊，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5000多人，根据地的人口有100万。那么，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会有一个红军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谁创建的呢？
1: 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在西北成立了党支部，并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这个略显清瘦的年轻人就是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和习仲勋等人以甘肃南凉为中心，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一穷二白干革命，简单说，他早期主要在搞兵运，可以归纳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是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际，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工作和战斗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刘志丹听说后特意抽时间去探望他。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1935年2月2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西北根据地的实力空前壮大，很快打下了6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而毛泽东就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才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幸的是，一年后刘志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们的故乡安定县和保安县更名为子长县和志丹县。毛泽东还为刘志丹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被蒋介石得知后，他极为不安，立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苏区围逼而来。当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于是毛泽东、彭德怀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一部分沿河行进的敌人，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这个战术效果显著。 红军共歼灭国民

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在这场战斗中，东北军不断遭到重创，而且毛泽东下令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他们回去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直罗镇战役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也是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延安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玉才家中。为了方便主席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整夜伏在小桌上工作。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次日毛泽东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中，毛泽东描写了延安风貌，赞美了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难得的是，这张小炕桌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成为一级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党中央随即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即将迎来新的一页。中国陕西延安有着革命圣地之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日本军旗图案看得一清二楚。在飞机的狂轰滥炸过后，古城延安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距延安老城约2公里，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中共中央要搬到杨家岭，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出一口口窑洞。今天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仍然保留着当初修建的窑洞。从1938年

0: 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工作和生活。山坡上的这三间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字。据专家统计，毛泽东选集全四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这些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主席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主席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他回到重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我看到的延安跟南京宣传的是不一样的，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曾经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
1: 在人们的印象中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吃住都在窑洞，居住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当时中央却决定在杨家岭修建一座大礼堂，也是延安当时最雄伟的一座建筑。那么这座大礼堂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幢青灰色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中央大礼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1945年，这里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如今大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窿状，由四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 V 字形木架是英文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4个大字。 同心同德。这座会场当年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七大召开的前夕。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这次大会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从1939年开始，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接到中央通知，代表们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当时中原地区的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护送一位名叫胡福的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后来人们得知，这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暂行，夜暂行，敌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这是陈毅《长相思·冀鲁豫道》中的诗句，描述的就是他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七大召开前夕，延安也一片忙碌的情景。从1941年开始，延安杨家岭开始修建大礼堂，工程干了整整一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修建的。之所以选在杨家岭，一是这里地势平坦，二是杨家岭有很多现成的窑洞，可以供代表们会议期间居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
2: 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专门修建了一个大礼堂。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落成的大礼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最后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举起了一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会议上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总路线。所以党的七大历史意义深远，它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0: 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比如他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这些简练的语言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

0: 解和把握。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大闭幕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延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0: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

0: 着感人的故事。
1: 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两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它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五大书记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住所都集中在一处，毛泽东的住处左边的院子里住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右边的院子里住着朱德，下方的院子里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和彭德怀居住的窑洞。今天很多游客在游览枣园的时候会发现，在所有的旧居中，最特别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住所，而是朱德的住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居住的窑洞都是后来中共中央修建的，所以木窗上都有五角星的图案，窑洞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都是两孔相连。但朱德居住的窑洞却是枣园原来的主人修建的，他的木窗保留着陕北窑洞典型的风格，形制上是三孔相连，更加宽敞，而且冬天还能够在地下烧一些煤炭柴火取暖，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窑洞之外还有一个石棋盘，朱德常常跟战士们在这里下棋。事实上，朱德搬进枣园的时间晚于其他几位书记，那么为什么他的居住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五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

0: 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曲。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1: 1945年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七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仅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2: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0: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致

0: 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都不发。”毛泽东说的没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平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平，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平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的第1号至第7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

0: 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1: 面对敌人的气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一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妄想3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正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2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

佐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史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预见，国民党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仅仅在1年1个月0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胜利收复了延安。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21日，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昔日的风雷激荡变成了一片安宁祥和，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和桃林公园重新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延安颂。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的过程中，他的秘书走进来送来了一份急电。毛泽东大笔一挥签完了名，然后回过头来对

0: 刘少奇说，
1: 南京政府不让我们军事过江，我对和谈代表讲了，我们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现在我们的大军已经过江了。主席，你叫我回来有什么大事要交办？有一件重要的任务我要交给你啊。主席，是什么事啊？
2: 少奇，现在我们的波湾雄师已经过了长江，全国大部分国土都已经解放了，是着手准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了，准备让你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寻求他们的帮助。
0: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刘少奇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但他还是挑起了重担。他知道此次苏联之行意义非同寻常，他是为了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个伟人的会见架通桥梁。
2: 少奇啊，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这次出访是秘密的，你要抓紧时间与苏方联系。这次去苏联意义真大，是真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据说斯大林这个人不好见，他们的共产党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谦虚一点。
1: 主席，是否要签订一些协议？
2: 先不忙，看看情况再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先去融洽一下关系，就我们开国的事向斯大林腾腾气，请他提一点建议。
1: 主席，不知代表团的成员你有什么考虑呢？
2: 可由你选定。我建议政治局委员高刚，中央委员里可以再选一个王家祥做你的左手，跟随人员由你酌定，但是人不宜太多，要精干。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刘少奇一行于6月21号从北平启程。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施哲、戈宝全、邓丽群，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还有苏联专家组组长科瓦廖夫。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代表团迂回绕道而行，几天后到达了沈阳，又从那儿带上高岗从大连乘飞机离开了中国，途经伯利、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六天后才抵达莫斯科。当天中国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小院，建筑物不仅有欧洲的古典风格，而且院内绿草如茵，小桥流水，让人联想起中国建筑格局的园林特色。据说这里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刘少奇一行在这个别墅里住了几天，苏联高层领导人却没有露面。刘少奇的心情很复杂，连续几天他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急于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始终没有露面，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连续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信中除通报了有关中共解放中国的情况外，还提出了他这次来苏联访问的方案，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接到刘少奇的信后，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安排意见。刘少奇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他在着手准备与斯大林会见的文件时，又让王稼祥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
3: 6月28号，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一行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刘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后，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非常高兴地说，
0: 没想到斯大林同志这么热情，遗憾的是 他对会谈的有关问题没有说清楚。
2: 也不能太着急，今天他只是为我们设宴接风，一些事情也不好在这个场合来谈。
0: 这时高岗将绿色军大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扔。斯大林这个人真是难以琢磨，我们还是应该与他多接触，以便融洽感情。坐在沙发上吸烟的刘少奇有点不高兴，因为到苏联后高岗的言行不是很得体，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高岗一屁股坐在软床上，又在发表着高见。刘少奇的脸色始终很严肃。这时王稼祥回过头来问他，下一步工作怎么办？施哲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先喝了一口茶，然后才开了口。
2: 这样吧，今天晚上都加加班准备材料。
0: 那是不是分分工啊？
2: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会研究一下分工的问题。高岗同志主要负责联络，稼祥同志帮我起草有关会谈的材料，其他同志来协助工作。我们这次来苏联是受命于镇央来的，因此人人都要讲组织原则，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乱发表言论。
0: 其他的人各自回到房间后，王稼祥却没有走。
2: 稼祥啊，你是外交专家了，在这个方面有经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你说应该写个什么材料给他？
0: 下次会谈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咱们应该向斯大林写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既可以使会谈有章可循，也可以把问题谈得更全面一点，同时还可以在会谈过程中讨论研究问题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把问题谈清楚，使斯大林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系统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谈内容不重复。
3: 刘少奇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0: 当然，在会谈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问题，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解释得更细一点。
2: 很好，我们的会谈应该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要分轻重缓急，我看这个报告还是由你来写。
0: 那写几个问题呢？还是由你来定吧。
2: 可以，我看就分四个部分。
0: 好，你说我记。刘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才开口。
2: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第二部分，讲一下我们中国成立新政府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讲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第四部分，讲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我看可以，前两个部分要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数。夜已经很深了，王稼祥独自坐在书桌前写这个报告。第二天早晨，刘少奇看完报告后，又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这个报告。几经修改之后，最后终于将定稿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团传达他的意见。这时，刘少奇提议要正式会谈。可以说，这个报告是双方会谈的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斯大林还是比较满意的。
4: 刘少奇带领中央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刘少奇和斯大林以此非同寻常的会见，双方谈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7月10号，坐落在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热闹非凡。斯大林正式出面，在自己的这个豪华庄园里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 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臣弗罗西洛夫等多人。身穿军服的斯大林红光满面地与刘少奇握手，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1: 感谢你在这里招待我们。
0: 此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站在他们俩的身边，刘少奇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一一介绍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之后，转身向刘少奇介绍他带来的苏共要员。这是弗罗西洛夫。
1: 哦，见到你很高兴。
0: 接着斯大林将手臂请坐吧，中国朋友。于是宾主双方入座，在温柔轻松的音乐声中，宴会开始了。热情好客的斯大林情绪很好，他先站起来端起了一杯香槟酒。我提议为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安全到来干杯。大家一饮而尽。刘少奇刚端起酒杯还没有开口，斯大林却又站了起来，挥动着他的手臂。来，敬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所有陪同人员面带着笑容又站起来干了一杯。喝了两杯香槟后，刘少奇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而斯大林还是面不改色，他又举起杯望着刘少奇。我特意敬你一杯。
1: 谢谢，我应该先敬你一杯。
0: 你是客人，我应该先敬你。
1: 刘少奇只好喝了这杯酒。
0: 刘少奇同志很爽快，我就喜欢这种人。这时坐在刘少奇旁边的王稼祥使了一个眼色，刘少奇心领神会，马上端起酒杯又向斯大林敬一杯酒。就此一杯。刘少奇面带笑容听了翻译的话后没有吭声。这时其他几位苏共领导人又来向刘少奇敬酒，刘少奇赶紧推辞。
1: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喝了，还是请我们的人来代我吧。
0: 这时王稼祥站起身来，他接连喝了好几杯酒。这种家庭式的宴会的确很轻松，因为斯大林始终很随和，所以在座的人都觉着温暖无比。这时刘少奇又站起来举杯对斯大林说，
1: 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敬你一杯。
0: 斯大林端起了酒杯。我喝，毛泽东的酒我一定要喝。
1: 人们边吃边谈，刘少奇的心情比较迫切，于是他就将这次来苏访问的有关问题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得很认真，有些话他还让翻译再说一遍。
0: 经过你的介绍，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你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有关方案很好，关于加强苏中两党关系的设想我也赞同。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你们是老大哥，我这次来是向你们取经的。
0: 我们共同前进吧。关于正式会谈的事，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个方案，过几天再说。
1: 宴会在欢歌笑语中结束。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提交的这份报告是重视的。斯大林接到刘少奇要求举行正式会谈的信之后，立即答复同意会谈。
0: 7月11号晚上，刘少奇一行终于如愿以偿，在克里姆林宫内，刘少奇迈着大步走进了苏共中央首脑机关。这座宫殿式的高层建筑金碧辉煌，从地毯到墙

0: 墙壁，到处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的灿烂文化。室内室外警卫森严，斯大林没有到
1: 最高统帅斯大林，他依旧穿了一身十分合体的毛料军服，显得格外的庄严威武。这是他一贯养成的生活作风，只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是身着军衣，从来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衣服。斯大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穿马靴，当然今天是穿了马靴的。至于为什么斯大林一年四季在公开场合总穿着马靴呢？这的确是一个谜。有人猜测说，原因是斯大林的个子矮小，与欧洲人种的高大体型相差很大，还不到1.70米，所以斯大林只好穿马靴来弥补这个先天性的不足了。斯大林的马靴都是特制的，后跟很高，斯大林对自己的身高一直不满，跟人照相时他从来不站，全是坐相，坐着是看不出高矮差别的。
0: 斯大林礼节性地与刘少奇握了握手，就坐在中间属于他的那个位子上。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要人都到场了，同时还有几位苏军元帅。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斯大林还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接着他又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来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向日本投降，后来也没有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
1: 斯大林肯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斯大林问道，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斯大林建议不盲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要通过对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0: 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0: 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接着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它既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条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方面要求，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1: 1949年5、6月间，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市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是百老汇大楼，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饭店，都蒙受了损失。毛泽东主席曾经发电报，请求斯大林指令苏联空军对我方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轰炸。于是，从旅顺很快调来了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这对于后来我国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以及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都有着重大意义。斯大林在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0: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方面的其他同志很少发言。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一共同斯大林会面6次，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到宪法问题，他提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详尽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产。3，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负责。
1: 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该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是简便的更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的合理掌握好。
0: 在第4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

0: 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1: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又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它的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是一样的，要想让它停止、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斯大林所讲的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也就是王稼祥的夫人。当时江青在莫斯科疗养，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仲丽参加聚会。
2: 斯大林招待中共代表团，提出聚会时邀请中国女同志，其中就有江青。江青在聚会上说了什么？斯大林又怎样回应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7月27号，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来莫斯科这么长时间，但没有与苏共高层领导接触过，因此这一天他显得特别高兴。尽管刘少奇对他提前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还是坐不住，一开始就举起酒杯向斯大林敬酒。
3: 我请大家共同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1: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后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

0: 终有一死。
1: 斯大林接着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承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
2: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
1: 会谈继续进行着，刘少奇谈到了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3: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0: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3: 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0: 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碍了你们？
3: 在和平运动中，真根真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是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是那次和平运动是很有必要，鼓励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做得不对。
0: 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1: 斯大林讲这番话时是带有歉意的，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恰恰相反，他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这是斯大林主动向中共代表团公开做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斯大林主动做了自我批评，表现出了一个领袖的胸怀，并且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2: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的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4点要求。第一，

0: 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第二，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予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第三，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第四，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需过问。
1: 斯大林虽然在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他从未到过中国，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都是在20年代中国北伐时候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的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0: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斯大林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说：
1: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基础队伍，困难就会很多。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2: 我们一直生活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的是很有限。
1: 斯大林举起了他的那个大烟斗，抽了几口，然后用深沉的目光看着刘少奇。是的，你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过去曾亲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术骨干，他们到苏联后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是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想多学一点技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正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0: 斯大林的一席话使刘少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甚至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没有一批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外国的力量，依靠的对象只能是苏联了。有一天，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刘少奇，在宴会的气氛中谈论外交大事是斯大林的习惯，他认为这样的氛围轻松自由，双方都容易接受。他的情绪很好，亲自带着刘少奇参观这栋庄园，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院子里不但有花园、鱼池，也有小型的运动场，而且还有一大片的菜地。斯大林指着那片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绿洲，愉快地说：
1: 这片稻谷长势多么好，这就是我亲手种的。你猜猜看，这谷种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我猜不出来，也许是你们试验出的优良品种吧。
1: 哈哈哈哈，这是你们中国东北的。
2: 是我们中国的吗？
1: 是正宗的中国种子，如果能等到谷子成熟了拿来招待你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呀，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0: 参观完庄园，斯大林就将刘少奇领进宴会厅，开始边吃边谈。
1: 你们提的关于毛泽东来访的事，我个人是欢迎的，如果时机成熟，我一定会与你们联络。
2: 你认为何时来好？
1: 还是等你们成立了新政府再来吧。
2: 是否可以问一句，去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访问你们，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呢？
1: 我们是欢迎毛泽东的， 但我认为你们正在打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好，最高统帅走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2: 你们是支持我们共产党的，但是当时为什么将大使馆同南京政府一道从南京迁到广州去呢？
1: 我们是想看一下国民党政府的动态。
2: 哦，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比如说海军方面的？
1: 当然可以。
0: 在这些方面如何帮助，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因为这类问题当时不可能签署什么协议，所以刘少奇也就没有深谈。宴会结束时，斯大林向刘少奇敬了一杯酒。
1: 请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
2: 我们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地区，战争仍然在继续，估计到明年的春天成立新政府。
1: 我提醒你们要注意，防止敌人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
2: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考虑，感谢你的提醒。
1: 8月14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离开苏联，踏上了归国的征程。短短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辉煌胜利。
3: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东红脸王、国家二级演员张之茂。张老师呢，是豫东唐派唱腔的第三代传人和代表人物，他所塑造的一系列的生动人物，比如说诸葛亮、刘墉等等，名扬苏鲁豫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有豫东红脸王、豫东唱破天和赛二唐的美称。张之茂老师出生在夏邑县，从小呢就跟着大人爱看戏，之后呢就义无反顾地痴迷上了红脸艺术。他放弃了自己优异的学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豫剧的学习当中。他从10岁入科班学习，刻苦钻研，唱念做打，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熟练地掌握了红脸唱腔和剧目。由于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对戏曲有敏感的领悟力，被豫东老红脸王唐玉成得意弟子朱琴堂收录门下。在名师的指点下，他勤奋钻研豫东唐派唱腔，用心领悟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使他的演出很快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凭借着良好的天赋，勤奋的练功，灵敏的戏曲领悟力，他又被师爷豫东老红脸王、豫东唐派艺术创始人唐玉成看中，对他进行精心的指点和悉心教导，并带他随班演出。很快呢，
1: 来到了家边。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东红脸王国家二级演员张之茂老师的唱段。张老师的表演艺术讲究是真实、蓄敛、生动，他的表情生动真实，尤其是那个眼神的运用，更是深刻地感染了观众。在他的水袖功、台步等等一些技巧使用上呢，不追求张扬，而是以真实表达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以追求人物的神为基准。张之茂老师的唱腔艺术在豫东唐派红脸唱腔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运用真假声结合的发声方法，本嗓起腔、假嗓柔腔、拖腔，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真假声相间的唱法。咱们继续欣赏诸葛亮吊孝。
1: 龙兄请，
2: 紫荆兄请。

0: 在俗话当前，三出一员将官，人生来抱头还眼，寒声如雷，不知他是哪一位将官？
1: 此将勇是李飞之，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居住涿州发阳镇的人士，分吃六支结拜第三个朋友，吃完蒙农之将何须挂怀呀？
0: 哎呀呀，真是一员好将啊！
1: 哎，蒙农之将啊！啊，他本身啊，蒙农将何须啊？

太太传出里边有情，替我下有事，告辞了。

我诸葛命然黄泉呀。州府好比阎罗殿，啊，令袍好比那回门关呀。双将军一声叫，山人又唤的听前言。不来吊孝，你莫离山人的左右边呐、啊！四家眷你领我呀，啊，领前关。

我出类不干，我。

诸葛亮双膝跪，令前叩首。

我儿嘛，家了个多多的粮啊，竹轮脚粮。

志啊，莫搞财权和官啊，为朕就整草帽得呀，表白还晚呐，一人

啊，才子还将啊，把我便宜点。那两家灭曹兵啊，不如结盟。俺二人呀，见了。

呀，都说他面上带笑，心里坐下愁。

免操口啊。上战立不了，国剑还当堂。他命我早斩家呐，那我可愿翻。

讲的啊，两国的军情是何如都多强啊，还命我到战前自我一内，他要有是换只是狼牙剪头啊，我讲到匆匆的人马这不就就介绍啊，要是答应我了啊，准庆是性命啊，答应

天会半月，这可能糟糕。那我讲的啊，三天内请多多，你也把钱少来。你说话休要夸口啊，那我讲的啊，交不上愿入你向上的人堂来。二人大卷账啊，大张介绍。

0: 写完了军令状出张就当啊，那这一炮下的个鲁子英满脸汗流啊，鲁子英曾一言出张就当啊，他倒替我诸葛加上腰长啊，过那一天还不见
1: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东红脸王张之茂老师的唱段。现在张老师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安徽、山东、山西、北京、哈尔滨等地呢慕名前来邀请他演出，他从来都不拒绝。他认为每一次呢都是文化下乡的机会，也是一次宣传豫东唐派红脸唱腔艺术的机会。他不管自己年事已高，也不管天气好与坏，一定把戏演好。他曾经说过，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对得起观众，这是一个职业演员的职业道德和良心。为了能将豫东唐派红脸唱腔和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他不仅收徒传艺，而且对慕名前来的求教者倾囊相授，对戏迷也是热情致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刘墉二下南京，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啊，来。

酒，来呀，宝把酒啊！泡三晌啊！老干娘她送我个大罗茶。

他他撞我，三声炮，三六若儿走啊，有下代价，做到把菜心恼怒，俺俺骂了声啊，奸贼唐啊魂，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两，你们两家八千锭，刘荣我捉奸啊，当了卖货。

叫钱呀，仔细观看着，关键了三个同志到外方，关键了三个同志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开子，想当年二柱爷呀直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呀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来呀，去那妖啊精，若问惊动那一个，动到了石白府啊，大显威风。石白府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土渣

上天呐、啊，万岁爷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我动啊声，我的衣服跪到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要是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上三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声，我对我一句话刚出口，统战在金殿呐，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绷干净啊。

干呐、啊，先欢喜呀、啊，在今年吃饭呀、啊，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鼓，再管着满城的呀、啊。封俺风头帐、绿战鼓，再管着鹿苑呐和三鼓，他封俺龙头帐、黄战鼓，再管着二柱啊，好钱热闹。

我同甘。多多谢，再把他看呀呀，再叫刘干火长大，屠龙上公办要公办那不要饶他，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话呀？问咱行，人马堂堂。

听，下南下南。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张大仙来到南阳关，上任之后他就搂啊，逼得南阳关老百姓大部分都逃到城外了，城中就剩下一些老的小的。张大仙仍然派手下人去抓人，手下人回来禀报纵然大人，城中快没人了，您让我们抓谁去？这些刁民。说起刁民来了，张大仙突然间心里哆嗦，坏了，这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上哪儿搂钱去？哎呦，他这时候才想起来宇文成都的话。对呀，宇文成都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有人假扮周仓救走了武云照，这个假周仓肯定也是个刁民。哎，他说什么地方来了？好家伙，这位张大仙禁锢了搂钱，把张家庄这地名都给忘了。哼，我就不信我捉不到这个假周仓。我要捉不到这假周仓，我没法向宇文成都交代，丞相也饶不了我哥哥呀。来人呐，伺候总镇大人，把周仓的画像给我画出来啊，贴在四个城门口跟四乡八镇，传下我的话去，写出告示，抓住假周仓，赏银1000两，谁要是知情不举，罚银1000两。这张大仙命令往下一传，3天之后，南阳关四个城门以及四乡八镇就贴满了周仓的画像，旁边贴着告示，下边是张大仙的印。嘿，还真管事儿。过了几天，张大仙得着报告了，说武云照有个把兄弟叫朱惨，住在城外张家庄，武云照逃走就得到张家庄老百姓的暗中帮助，这个假扮周仓险胜的人就是朱惨。张大仙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马上准备好了兵将啊，这两天我心里不舒服，过两天我一声令下，你们随着我去血洗张家庄。他这两天确实有点不舒服。什么不舒服？新得了一美女，他舍不得离开这个美女。没想到

瞧，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庄，全村的老百姓就害怕了，一个个提心吊胆，就找张德禄。张德禄呢，就来找朱惨。兄弟，张大兴可要对咱们庄下手了，咱们可不能伸着脖子等着挨宰。朱惨一听也急了，大哥，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兄弟，这是官逼民反呐，干脆咱们就反了吧，反正隋朝也是个昏君。好，我全听大哥您的，您说怎么反吧。好，你听我的，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大哥，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德禄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召集在一块儿了。众位父老，南阳城里的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全都听说了。这个张大新要血洗咱们张家庄，咱们可不能坐着等死啊！这些老百姓就全都跟张德禄说：“张大哥呀，咱们不能等死。你想的周全，你给我们大家伙儿出个主意。对，德禄啊，你就给大家伙儿出个主意。”张德禄一看自己在老百姓当中还真有个威信，好吧，既然大家让我德禄出个主意，我是想，反正张大新要派兵来，他真来了，咱们要不还手就是等着死啊，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不但活不了，而且房子家产全都保不住。既然他来，不如咱们反了。张大新要是带兵来，咱们全村人拿着刀枪棍棒跟他玩命，咱们闹腾起来，张大新他就不敢来了。这可是我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听我德禄说的对还是不对呀？年轻人立刻就响应，对，德禄大哥，就按您的话办，不过咱们还得找个领头的。你们大家伙儿能不能听我的？我说还是让朱惨兄弟作为首领。朱惨在旁边呢，直摆手：“哎呦，我跟大家伙儿一块干，这头我可当不了。”大家伙儿全都愿意朱惨当头啊，因为朱惨有一口刀，刀法非常惊奇。张德禄就跟朱惨说：“兄弟，你看。”大家伙儿全都愿意让你当头领，你呀干脆就从周仓手里拿过关老爷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我再给你找匹好马。你从小就练过把式，刀法又这么好，你呀就当这个头领，我给你当军师。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周大哥呀，您就干吧，我们听您的。周惨说：好，哎，既然大家伙看得起我，那我就干。这个张家庄立刻就扯起了反旗，朱惨就把家里当初五云诏赏的银子全都拿出来了，赶紧打造兵器。而且朱惨每天在村里带着人骑马练刀，张德禄是跑前跑后帮忙策划，他要把附近几个村子全都联络好了，大家一块儿造反。其实早就过了三天的期限了，这张大新怎么没来呀？他舍不得这个漂亮的美女，他把血洗张家庄这事儿给搁下了，就给张家庄融了功夫了。南阳关逃出来的老百姓，还有一些商家铺户，听说张家庄有人造反了，而且是五云诏的把兄弟朱惨，大家伙就纷纷来到张家庄投奔朱惨。这么一来，造反的声势更大了，人也多了，村子里的房子不够住，连马棚长院里全都住满了人。张大新手下人马上到了总镇衙门去禀报张大新：总镇大人，您不是说血洗张家庄，您怎么不去呀？这张家庄的反旗扯起来，闹得事派可大了。嗯，张大新兴说：“

我怎么把血洗张家庄这词儿给忘了？这家伙挤过村的老百姓，加上南阳城里的人凑到一块儿，他们这一番可是我张大新的祸害呀！我非得把朱灿拿住不可，不然的话，我这个总兵，我这个总镇就坐不稳了，钱没法搂，兵权也得丢啊！来，兵法张家庄，杀他个鸡犬不留。第二天，这张大新就点起了500兵丁，带着手下心爱的4名战将，出了南阳关的东门，顺着大道就杀奔张家庄了。这个张德禄非常有心计，他早就安排出探马去打探张大新的消息，所以张大新刚一发兵，张德禄就得着报告了。张德禄正跟朱灿这说话呢，朱灿一听，嘿，德禄大哥，别着急，张大新这小子把老百姓都害苦了，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小子送上门来了。兄弟，看来今天这仗是不打不成了，打吧！练了这么多天，我这手早就发痒了，今天让他们一刀一个都死在我周惨的刀下。兄弟，打仗可必须得商量商量，琢磨琢磨应该怎么打。兄弟，今天你得打个气势来，就看你的能耐了，你必须拿大刀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这张大新他一败了，他就不敢来了。行啊，德禄大哥，你放心吧，豁出这条命，我得把咱们张家庄给保住。张德禄马上传下命令，村里头锣声响了，青壮年们各自拿着刀枪棍棒就集合在一块儿了，有700-800人呢。朱灿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就把周仓这身铠甲披好了，手中拿着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就跟张德禄、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老百姓喊着声音就杀出去了。为什么？张德禄说了，不能在村口这儿打，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半道上劫贼。这些老百姓跟着张德禄，跟着朱灿，离了张家庄有这么7-8里地了，就看见前边张大新的兵马到了。张德禄说，兄弟勒马，我看这地方不错，挺平坦，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好嘞，德禄大哥，今天看我这口刀。张德禄指挥老百姓按照平常训练的样子，就把阵势列开了。朱灿是立马横刀，张大新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突然间看见前边老百姓杀来了，张大新赶紧勒住坐骑，哎，这是哪儿的老百姓啊？总镇大人，您看，反旗一面，这是张家庄的反民。您瞧那黑大个儿，那不是周仓吗？这张大新往对面一看，对面这员战将黑黑的愣愣的，冰铁盔甲，造征袍，手中拿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嘿，这小子没错，准是假扮周仓显上那朱灿。来呀，列阵！500兵列阵，两方把阵势列圆了。张德禄就跟朱灿说，兄弟，你去交战，我来压阵，只要你把他们的人战败了，我指挥老百姓一齐上，这回呀，咱们只许胜不许败。好嘞，哥哥您就瞧我的吧。朱灿催坐下马，掌中这口大刀，哎呀呀呀呀，直奔两军阵前，就跟黑旋风似的。前面是张大新嘛，来来来，马前受死。张大新听朱灿这么一喊，心里一哆嗦呀，没错的，假扮周仓的就是他。朱灿高声喊嚷，哎，隋朝的兵将听真，哪个不怕死，出来会会你家朱爷爷。张大新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呀，往旁边看了看，就跟手下心腹的4员战将说，四位贤弟，

0: 对面那小子就是假扮周仓的朱灿。宇文将军可传下话来，拿住他将来在朝中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哪位兄弟去立这个战功，把他给我捉住啊。张大新话音刚落，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哎呦，总兵大人，让我出阵拿他。张大新一瞧是自己头一个哥们，姓贾叫贾仁。好兄弟，你把他生擒活捉是奇功一件。贾仁一催坐下马就迎上来了。朱彩一看对面出战将了，这员战将跨下马，掌中一条枪，长得尖嘴猴腮，黄面皮，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朱彩用手一指：来，蒋同明。贾仁勒住坐骑，把嘴一撇：你小子还懂得来将通明吗？你是不是朱灿？
1: 哎，正是你家朱爷爷。
0: 好你个大胆的朱灿，你竟敢反抗朝廷，扯起反旗，今天官兵到了，你不下马受擒，还纠集老百姓跟官兵对阵，我问问你，你小子有几个脑袋？
1: 哎呦，你问朱爷爷几个脑袋，就一个，你这脑袋可保不住了。
0: 你们这帮专门坑人的狗官兵，把南阳城的老百姓全都害苦了。好好好，今天爷手中这口刀就要你这颗脑袋。小子，你这口气不小啊，我让你知道知道贾将军的厉害。说着贾人双足一踹蹬，马往前一催，啪抖枪就奔着朱彩的面门扎来了。朱彩右手一举刀，刀头朝下，刀嘴冲天，看枪到了，他一闪身，一伸左手，啪就把贾人的枪杆给攥住了。他往后一拉，撒手。这贾人心说：有这么打仗的吗？这朱彩力气太大了，贾人根本就攥不住这条枪，枪擦手了。这朱彩也没要这大枪，一甩手，嘡啷啷，大枪就掉在地上了。没枪还能打仗吗？贾人拨转马匹刚要跑，朱彩这刀是真快真狠呐、大刀磨盘是一转就奔着贾人。黄果烟囱大斜茬就把贾人斜着一劈，劈为两半了，一半尸身坠地，那半尸体就在马上，这匹马就落了荒，驮着半截身子的血就窜出来了，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老百姓高声喊嚷：好吧，我们朱大爷这刀真好啊！杀呀！隋朝的兵将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张大新都差点事儿了，
1: 啊！好厉害的朱彩！
0: 这贾仁一死，他旁边还有他亲兄弟贾谊呢。贾谊一分手中青龙疙瘩鞭，往前一催马：朱彩，
1: 你还我哥哥命来！
0: 朱彩能饶他吗？往前一催马，一刀就把这贾谊也劈于马下。接着隋将又上了一个，朱彩大喝一声：嗨！手起刀落，没费二下啊，这员隋将又死在朱彩大刀之下。张大兴可吓傻了，眼都直了。这兵将就焊在这儿，没人出战了。隋兵可就嘀咕上了：嘿，我说哥哥，我当了好几年的兵，可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三下两下让人砍了仨，咱们准备跑吧。是啊，这朱彩这刀怎么那么厉害呀？我腿都软了，跑的时候你可拉着点我。是得跑，你看那些老百姓都瞪着眼，都拿着刀呢。张大新祸害老百姓，大家伙都恨苦了他了。一会儿老百姓冲上来，他们杀不了张大新，非杀咱们解气不可。兄弟，你拉着我跑吧，我腿肚子都转筋了。跑，咱们现在就磨头， 好家伙，隋兵就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这仗还能打吗？朱惨一看对面战将不上来了，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想起来给我杀。张德禄也把命令传下来了，杀。张德禄催马跟着朱惨往前就冲，老百姓往前冲杀，杀呀，那张大心呐、这些老百姓虽然没怎么经过正经的训练，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战意气盛，大家伙举着刀枪棍棒往前就杀呀。这一下追赶隋兵追出二里多地去，张德禄高声喊嚷，乡亲们别追了，站住。哎，张大哥，该嘛不追，我朱惨这口刀杀到南阳城，一刀一个，要他们的项上人头。兄弟，这仗可不能这么打，这一仗咱们打赢了，咱们的气势就有了。如果咱们要追到南阳关，南阳关里可有兵有将啊，要是他们所有的兵将冲出来，咱们非吃亏不可，见好就收，咱们大获全胜。兄弟，你劈了三员随将，我想张大新一时半会儿不敢上咱们张家庄来了，咱们马上回村摆酒庆功，然后接着再练武，张大新再来咱就不怕他了。好好，听大哥你的。老百姓一听张德禄说的非常有理，就高高兴兴跟着张德禄回归张家庄，而且这一路之上捡了不少随兵扔下的刀枪。大家回村杀牛宰羊庆功咱们暂且不表，回头再说张大新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南阳关，坐在自己的衙中，他是惊魂未定啊。哎呀，可了不得呀，我手下没有战将，我怎么打呀？这几员战将不行啊。张大新马上让师爷写了一份加急的文书，就说武云照跟朱惨在张家庄谋反了，杀人放火，声势浩大，而且经常指挥兵将困扰南阳关，请万岁爷速派强兵猛将前来征剿武云照跟朱惨。师爷写好了之后，张大新看了看，命人星夜骑着快马回到京城面见昏君杨广。过了几天，张大新一看张家庄没什么动静了，心里稍微踏实点了，晚上高兴了，来呀，把酒宴给我摆上，歌舞上来。酒宴刚摆好了，张大新在这一坐，刚要喝酒，腾腾腾，有一兵丁就跑到张大新的面前，总兵爷，大事不好了，城外头西方来了一支人马，高声呐喊要抢夺咱们南阳关啊。张大新一听吓坏了，这支人马是哪来的？不知道啊，一共有多少人？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好像是足有几千人呢、哎呦，张大新心说，看起来我这总兵待不踏实啊，想喝点酒都不行。来呀，快把城门给我关上，扯起吊桥来，黑灯瞎火的没法出城交战。程将上，给我加紧防守，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那么这支人马到底从哪儿来的？书中暗表，这支人马就是吴宝请来的救兵。因为武云照让家人吴宝到陀螺寨去请表哥武天锡，吴宝到了陀螺寨，让喽啰兵往里通禀，喽啰兵禀报了武天锡，武天锡命吴宝进山。吴宝来到分金聚余大厅，跪下给武天锡磕头，大公子，吴宝给您磕头了。武天锡立刻把吴宝扶起来，吴宝看见武天锡放声大哭，就把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害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武天锡一听跺着脚的蹦高的哭啊，大爷呀，
1: 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
0: 哭着哭着，武天

0: 即一把抓住吴宝。
1: 你快说我兄弟吴云照怎么样了？
0: 大公子，侯爷现在扯起了反旗，可是南阳兵不多呀。侯爷让我来请大公子带兵下山到南阳关一起兴兵反隋。武天锡下山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吴宝见了武天锡，就把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害的经过以及武云照被逼得叛反朝廷的事情跟武天锡说了。武天锡哭着呀拉住吴宝的手，反哪，就得反哪。想当初我到南阳关去看望我的兄弟，当时我也糊涂，他是官人我是寨主，不是一回的事儿啊。可是我临离开南阳关的时候，我跟我兄弟说了，兄弟，将来有一天用着我武天锡，我是万死不辞。哎，没想到我这几句话真的应验了。吴宝啊，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大公子，我想问问您，您山上到底有多少人？
2: 我山上2000喽啰兵。
0: 告诉你，你既然前来搬兵，要干大事，我这2000喽啰兵啊，也无济于事。吴宝，你在山中踏踏实实等着我，我立刻起身奔金顶太行山。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是我的好朋友，他有3000多喽啰兵，熊阔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大棍，他上阵临敌那是一员上将啊。俗话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要是把熊阔海请来就能闹出个名堂来。再说了，他还有3000喽啰兵呢，咱们加在一块就5000多人呢。将来咱们要杀到长安城，活捉昏君杨广，嘿嘿，我一刀一个把他们杀了，给我大爷全家报仇。大公子，那感情太好了。不过您即便请来熊阔海，把太行山的兵也请来了，咱们这座山也得留点人呐。万一南阳关守不住，咱们这座山也可以做个退身步啊。
2: 嘿，你说的有理，你等着啊。
0: 武天锡就把二寨主请出来跟吴宝见面，让二寨主好好款待吴宝。武天锡就骑上马，拿着兵刃，带了盘缠钱，下了陀螺寨，到金顶太行山去请熊阔海。可是吴宝跟武天锡万也没想到啊，武云照叛反朝廷，他着急呀，因为朝廷会急速发兵灭这武云照的。如果说武天锡先下山，能够解南阳关燃眉之急，再去请熊阔海，武云照的妻子李氏也不至于死了。武天锡不知道，他就到金顶太行山去请熊阔海。这一来，一来一往一个多月。咱们单说武天锡到了金顶太行山，没想到熊阔海没在家。武天锡没办法，武天锡只好等着吧。那么熊阔海上哪儿去了？咱们前边说过骑煞返长安，熊阔海到长安城去会宇文成都，他跟秦琼几个人藏在了昌平王邱瑞的后花园的竹堂里。宇文成都前来搜捕，命手下兵丁把这竹子全都砍了好拿人，没想到竹子全都伐倒了，秦琼熊阔海这几个人没拿着。昌平王邱瑞不干呐，伸手抓住宇文成都，好啊宇文成都啊，你把我的竹子全都砍倒了，你也没抓住人，我上金殿参你。宇文成都说好啊，王爷，咱们爷儿俩事先已然约定好了， 伐倒了竹子，如果捉不到

蒋妈，您就上金殿参我，那您请吧。说完了，宇文成都带人走了。那么究竟秦琼这七个人藏到哪儿去了？原来昌平王邱瑞这竹堂的后边是一座很长的假山石，在这假山石底下埋着20几口大缸，这些大缸是干什么使的？存水用的。一到了伏天，每天太阳落山了，昌平王邱瑞就在后花园乘凉，老爷子往竹椅子上那么一躺，让手下家人把缸里的水泼在假山石上，山上的青苔显得格外清脆好看。昌平王邱瑞最喜欢看这青苔了。咱们说闹花灯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用不着这些缸，缸里没有水，所以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兵丁砍竹子的时候，这七位英雄好汉横下一条心，如果说竹子全都伐倒了，那没别的，只好拼命了。可是这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呀，但凡有办法也别给昌平王邱瑞找麻烦。眼瞧着这当兵的砍这竹子，这竹子一片片的倒了，他们就往里躲呀，越往里靠离着假山越近。这骑镖李豹啊，眼睛非常好使，一眼就看见这些大缸了，掀开缸盖，一个人跳进一口缸，柴少跟在他们哥俩后边也掀开一缸盖跳进缸里。柴少心说不行啊，万一宇文成都让兵丁掀缸盖搜查，这怎么办呢？想走都走不了了。柴少一着急，他用脚一跺着缸底儿往上一窜，他跟刘落下来了，因为他听见缸底的声音是嗡嗡的声音。难道说缸底是空的？他低头仔细一看，果然这缸底儿是块能活动的原石板。柴少很聪明，找到了缝隙，就把这石板给撬开了，可把柴少乐坏了。原来底下通着一个暗窖，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书中暗表，昌平王邱瑞早已然看出朝政混乱了，不定哪天就得出事啊。所以邱瑞让家人邱毅暗地里在这个缸底下挖了一个暗窖，一旦有危险，自己全家也好暂避一时。每年夏天呢，邱毅呢就用泥灰把这块石板封好了，上边装上水，谁也发现不了。到了冬天就更没人注意了。这件事只有老王爷跟邱毅爷俩知道，也是无巧不成书，柴少正好跳进这缸里发现了这个暗窖。柴少赶紧把这哥几个叫来了，从这缸的缸底就钻进了地窖，又把石板原样放好了，没留一点痕迹。所以宇文成都带着兵把这片竹林砍光了，这亲兵翻过缸盖看了，也没发现秦琼这哥几个。这昌平王邱瑞心里纳闷啊，秦琼这几个人藏到哪儿去了？因为他让邱爷挖好这个暗窖之后一次没用过，时间一长的，老爷子也把这茬给忘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的想起来，等宇文成都抄府事了之后，命手下人把大门关上，二门上了锁，就带着家人回到院子里。邱爷啊，跟老夫到后花园看看。等到了后花园，昌平王邱瑞亲自喊：“秦琼啊，秦琼，宇文成都已然带兵走了，你们快出来吧。”秦琼这几个人听了这话才放心，一个个钻出地窖。老王爷一看，这几个人全都成了土人了。邱毅把缸底封好，嘱咐大家伙儿千万千万不要泄露机密。然后秋叶又问他们哥几个：“请问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吗？您可全都拿好了。”熊可海说：“假山这窟窿里还藏着我一条铁棍。”那好，您赶紧把铁棍取出来。
胸口还缺。

姓柴名绍，字表司汤，宇文丞相就是他批的。柴少赶紧上前施礼，王爷，我给您磕头，多谢您搭救活命之恩。秋瑞一看，你起来吧，你既是柴立之子，就更不是外人了。想当年我跟你父亲同殿为臣，贤侄啊，快快落座。最后介绍的是熊阔海。义父，这位好汉是金鼎太行山的寨主，绿林中的一位豪杰，姓熊，叫熊阔海。我这个朋友是到当时卖功，要跟宇文成都争第一，结果让宇文成都把他的功给拉碎了，他不服气呀，回到殿中取出大铁棍来，要找宇文成都拼命。正好宇文成都追赶我们哥六个，就把这位英雄好汉也裹到一块儿了，哎，也算是路遇的难友吧。阔海呀，你赶紧给我姨父昌平王千岁磕头。熊阔海过来跪倒在地，哎，叩见老王爷。秋瑞赶紧用手相搀，壮士请起来吧，我看着胆子可都长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敢到京城暗访宇文成都，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这样吧，既然都遇到一块了，你们暂且住在我的府中，将来出城嘛，再由老夫想办法安排。来呀，秋意赶紧过来了，伺候王爷。秋意，你赶紧派人照应他们哥几个的吃住。秦琼啊，你随我来去看望看望你的姨母吧。这样昌平王秋瑞领着秦琼秦叔宝来到后宅，秋瑞很高兴，夫人呐，你看你的外甥来了。夫人赶紧迎出屋外，秦琼秦叔宝跪倒在夫人面前是纳头便拜，姨母在上，圣诞秦琼给您磕头。夫人看见秦琼是悲喜交加呀，叔宝儿啊，二十多年未见，你也长大成人了，你的乳名是不是叫太平郎啊？姨母，我的乳名正是太平郎。秦琼站起身形，跟着王爷跟夫人老两口子进到屋中落座，有人献上茶来，秦琼就把父亲阵亡之后家里所有的情景告诉了姨父姨母。老王爷让家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家宴款待秦琼，这些事情咱们就不表了。秦琼这七个人躲在昌平王秋瑞的家中，秦琼呢有时候跟姨父在书房聊会儿天，有的时候呢就陪着姨母说点家常话，有的时候就跟这哥几个住在一块儿，盘桓武艺，谈论谈论天下大事。过了几天，秦琼就问昌平王，姨父，您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送出城去呀？叔宝啊，你可别忙着走啊，你不知道现在朝廷出了大事了，晋王杨广弑父振凶，篡夺了天子之位，忠孝王老王爷上殿骂昏君，已然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了。什么？秦琼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想不到老王爷满门忠烈却遭此横祸。义父，忠孝王千岁一死，这天下更得乱了。秦琼秦叔宝皱着眉，心里琢磨事儿。昌平王秋瑞不知道他想什么。秦琼想什么呀？当初杨广在临潼山劫杀李渊，是我秦琼一剪把杨广打透了血，我当时这剪为什么下得这么轻啊？我要下得重点，把杨广打死了，省去今天多少坏事。秦琼可没敢说呀。昌平王秋瑞以为秦琼走不了，他着急呢。叔宝啊，你们现在可

不能着急呀。宇文成都在我府里没有搜着你们，他非常恼怒，又怕你们借着朝中混乱的机会再在京城闹事。他已然传下命令了，让长安城的八座城门要严加查访出城的人。说厉害点吧，就连出殡的棺材都得掀开棺材盖瞧瞧啊，看看里边是不是死人。娶媳妇的轿子也得让新媳妇出来看看轿子里藏没藏人。你们哥几个呀，安心在我府里住着，平安无事，等有了机会我想办法让你们出城。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进了四月门了。昌平王邱瑞一打听，城门盘查的也松了，抓闹花灯的骑个响马的风声也小了。昌平王就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现在城门盘查已然松了，我想借我到临潼山盘古寺降香的机会，把你们扮成我的护卫军，把你们带出城去。哎呦，姨父，那太好了。秦琼回去跟哥几个一说，哥几个都非常高兴，这三个月可把他们憋坏了。昌平王邱瑞亲自来见这哥几个，我说七位英雄啊，我这回可就只管一次啊，你们下回千万别来了。哎呦，多谢老王爷，大家伙跪倒在地给老王爷磕头。秦琼说，姨父，还有件事得求您。说吧，您让府里的人到东门外田家老店找田掌柜，跟田掌柜交代清楚，住在他店里头呢，我们还有十个送礼的人也同时出城到临潼山聚齐。好，熊口海说，王爷，我也求您一件事，请您派人到东门外马家店找伙计王三儿，我已然嘱咐好了他了，只要我不死，让他把那匹马给我留着。行行行，我把这些事情全都派人安排。到了四月十五这天，昌平王摆驾出城了。那昌平王也是王爷呀，王爷出城这势牌不小，前面是银马，两旁边是一百多个护卫军，有人挑着圆笼跟贡品，圆笼盖上放着进香用的香。秦琼这哥七个全都扮成了护卫军，就这样混出了长安城。长安城离着临潼山十八里地，田家店的田掌柜，还有秦琼带来的十名兵卒，还有马家店的伙计王三儿拉着马，都在临潼山这儿等着呢。这哥七个非常高兴，给王爷磕头道谢，然后王爷进香，柴少呢就回归盘古寺见他的师父秀渊和尚去了。秦琼马上带着王伯党、谢影灯、齐国元、李如圭，还有这十名伙计赶回河北，把四个随从官员张转、杨和、李治、何辉换回来，赶回山东济南府交差。咱们单说熊阔海回到了金顶太行山，这喽啰兵一看寨主回来了，全都跑过来了。寨主爷，您怎么才回来呀？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呀？怎么，山里头有事儿了吗？山里头倒是平安无事，可是您的好朋友武天熙呀，在山上等了您二十多天了，您不回来他不走，说有急事儿，正在大厅里坐着呢。熊阔海赶紧来到分金局大厅前，下了马，进大厅一看，武天熙正在这坐着呢。兄弟，是等了我好多日子吗？哎呦，哥哥，可急死我了！我先给您磕头。行了，行了，别磕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哥俩落座，一边吃一边喝。这武天熙就跟熊阔海说：“哥哥，您真到长安城去赌第一去了？怎么样了？”熊阔海就把宇文成都拉碎了自己的铁背功。自己呢，又遇见秦琼几个人住在昌平王邱。

0: 卫家中的事情告诉了武天喜。武天喜说，哥哥呀，您干嘛非得找宇文成都去赌第一呀？哎，这不是跟赤发连官单雄信他赌吗？他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我要站上了宇文成都，我是天下第一，我就是六路响马的总瓢把子。行了，哥哥，您的功也碎了，差点把命扔在长安城，您知道我等您多着急呀。什么事儿啊？武天喜就把武云照反了这件事儿跟熊阔海一说。哥哥呀，您得跟我下山，帮着我兄弟武云照叛反朝廷，给我大爷全家报仇雪恨。是啊，忠孝王全家被害的事我在京城就听说了，你是忠孝王千岁的侄子，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哥哥呀，小时候我在大爷家住着，只因为我没有成才，很不成器，这以往之事呢就不愿意跟您提起了。现在我来找哥哥您，您马上跟我下山吧。哥哥呀，您跟单雄信怄什么气啊？别理他了，为了我们武家报仇才是大事啊！咱们赶紧够奔南阳关，跟我兄弟武云照在南阳关要成了大事，嘿，推倒大隋朝，天下可就是咱们哥们儿的了。好，熊阔海是哈哈大笑，兄弟，你说的太对了，我连做梦都想反。兄弟，什么时候起兵？哥哥，我等了您20多天了，越快越好。只不过您今天一路劳乏歇一宿，明天起兵如何？哎，就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熊阔海留下1000喽啰兵守山，嘱咐好了不让他们下山做买卖，就点起了2000喽啰兵，又挑选了几员战将跟着武天喜下山了。兼程赶路飞至一日，来到了陀罗寨，武天喜也留下1000喽啰兵让二寨主守山，自己带着1000喽啰兵也挑选了几员战将，两山共合是3000兵。武天喜、熊阔海、吴宝带着3000兵是星夜赶奔南阳关。等到了南阳关，吴宝可就愣了，南阳关已然挂起了隋朝的旗号。大战南阳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那么话不多说，每天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吧！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加倍啊！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呢，叫做《醉青离》，讲的是这个女主跟男主的情感纠葛，但是和以往的剧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女主和男主，但是这次呢，这部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就分不清楚他是主角还是配角，就是女主的哥哥，也就是男主的大舅哥。我们来看看这个情感纠葛到底会丰富多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三二一，大象剧场开播啦！
1: 尝尝，
0: 叫我们女主。
1: 怎么不继续了？
0: 开始吧，怎么讲？很热烈。
2: 没想到再次相遇会是这样的方式。
3: 走，给我出来！走，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可人摸你怎么了？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青春少女吗？哼，你被解雇了。
4: 主管。我会好好干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主管。
5: 这女主哥哥呢？
6: 你哥哥的治疗费已经开始欠费用了，需要尽快交接的。
5: 把我们越长，
7: 要这样。但女主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怎么讲，生活很艰难的境地，需要帮助。
0: 大家可以把红包抢了，抢了之后呢，我捐赠给女主。
7: 可以，
0: 这个计划能实现。
1: 经理，
4: 哥哥，
3: 小丫头，知道你拉的是谁吗？快放手！

0: 实现了，给爸走。
1: 带他去酒店整理干净。
2: 可是他
1: 还不去。
2: 是。
1: 放手。
3: 小姑娘，跟我走吧。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
4: 细皱中温柔的不像话。从今天真的以为总有一天能站在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剧场直播间哈。今天呢现在是有2693个人在线在观看我们今天的这部最轻
4: 干净，
0: 欢迎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1: 你身上穿的这个是
0: 稍微等一下，
4: 这是酒店的浴袍，我身上的衣服都湿了，没有能换的衣服。
1: 这是我
0: 验证一下今天的手气好不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有一些红包上的问题啊，或者对剧目上的讨论，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
4: 我的爱恋，
0: 然后那个
4: 别开解说。
1: 胆子挺大呀，怎么不继续了？
0: 然后我们那个夏文宇这个小编，我就可以为大家解答很多的问题。那个夏小鱼在这个位置做了好多的预热呢。
1: 这么紧张，还能继续吗？

0: 多睡会儿。
1: 我还要去兼职，谢谢您准备的衣服。那顾先生，我就先走了。
0: 等等。

0: 您放心，我不会纠缠您，在外面碰到的话
1: 让林秘书送你。
2: 人还挺好的呢。
0: 今天过后，这场不见天光的暗恋到此为止。
2: 85025说啥？老家肉饼，老家肉饼是啥？谁的老家肉饼？
3: 你这脖子上怎么红红的？过敏了？
2: 我也想吃肉饼。
3: 过敏了。你谈男朋友了吧？过敏和吻痕我还分不出来。你长得漂亮，又是一个人，出点事儿也没人替你撑腰。
4: 祝你生日快乐，
1: 经理，生日快乐！
0: 谢谢哥哥。
1: 喝饭，许个愿。
2: 就是女主的哥哥啊。
1: 好啊，你翅膀硬了是吧？啊，来。
0: 如果要是你醒了知道我做这种事，一定会很伤心吧？上学的时候，他还是你的死对头呢。
3: 我就说你脸色不好，原来是发烧了呀！等着啊，我去给你拿药。
2: 他脸色还行啊，挺白的呀。
0: 我一定想办法治好你。
2: 是太白了吗？感觉挺美的。

0: 顾先生。
1: 嗯，过来坐。
2: 今天我们会播出《
0: 我只是来拿我银行卡的》
2: 这部剧的上半部分，
0: 我下晚有事，拿完就走了。
2: 有经验的朋友就知道，我们一旦分上下部分，甚至分出上中下的情况之下，这部剧，
0: 顾先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您。
1: 救了吗？钻救了吗？忘了赵子。
0: 顾先生，请您自重。
1: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发烧了？
0: 也有一点。
1: 昨晚没做措施，我给你安排了医生，让他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顺便再给你开点药。
0: 不用，我吃过药了。5000块可以给我了吗？
2: 为了给哥治病吗？
0: 谢谢。
1: 等等，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0: 需要涂药，这个退烧药和消炎药你也一起吃。沈小姐，您身体很虚，三餐一定要按时吃，要荤素搭配，吃得营养健康。
1: 医生，我会发烧是因为淋了雨吗？
0: 您身体虚，昨晚又是第一次，又淋了雨，好好休息，以后会好的。
2: 熙熙攘攘，天月亮，月清长。
1: 以后，我和顾恒哪里会有以后？顾先生，
3: 想清楚了吗？到底要不要跟我？

0: 真回答，到底要不要跟我？
1: 不要。
0: 拉着，以后再见到我，躲远一点。
1: 顾先生，您放心，要不是银行卡落在酒店了，我今天都不会来见你的。
2: 可真是会接话呀！啊，把男主气死了。虽然也不是很完美的一个开局吧，但是大家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
3: 女大学生
2: 情愫。
3: 夫人那边给你安排了沈妙音小姐，您看可以吗？
0: 都是姓氏，原本

0: 沈清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
1: 啥人选啊？
0: 现在我们这层关系怕是不合适。母亲那边
1: 继承啥呀？
0: 你看着安排吧。一直找不到闺蜜的女儿，她已经郁郁寡欢很久了。
2: 要不是昨晚的变故，或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吧。再见了，顾恒。
1: 真多钱，
2: 该不会是顾恒给我的吧？
1: 好消息是，
3: 抱歉小姐，没有邀请，不能入内。
2: 顾先生，那50万我不能收，我现在方便进来还给你吗？
1: 删了，被删了。
4: 猜我今天在学校看见谁了？
1: 对于微信好友，如果不想再交流沟通的，是选择拉黑还是删除？
4: 最年轻的 IT 行业领军人物，乔越集团的 CEO。
1: 我是直接删。
4: 哎，你快看，他本人是不是很帅？
1: 但有的人跟我说要先拉黑再删。
4: 丽丽，你放大看他的脖子，
1: 更彻底一些。
2: 这不是我的吗？
4: 是不是很帅？我觉得比追你的那个校草夏明芝还帅。不过可惜了，跟我前男友一样是个渣男，遇见妖艳狐狸精就走不动路。哎，你还记得吗？上次校花评选让你穿出女孩的神妙音，今天做礼仪去给顾恒送花，结果活动结束后顾恒居然命令把他叫进车里，两个人聊了好一会儿呢。后来他回来之后啊，就到处炫耀自己做过顾恒的迈巴赫，还说什么顾恒要请他吃饭。果然这会呼吸的男人都是渣男。
2: 跟不跟他，下午就找个新的。
1: 迈巴赫有我们国产新能源好，
2: 也不怕得病。
1: 没有吧？小礼物。
4: 听说今天中午就是这辆迈巴赫接的沈妙音，刚刚才回来。
1: 都姓沈。
4: 以后咱们可离他远点，就算是被包养，咱们也惹不起啊。微博了，一个丝绒盒子里面装着一个蓝宝石项链，他有什么？今天收到一个小礼物，丽丽，从晚上8点到10点，中间有半个小时休息，2000块。
1: 8点到10点还可以，
2: 这么多啊？
1: 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还不错。
5: 美女，留步啊！
2: 麻烦让一下。
5: 上次在沁园被你跑了，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2: 你们要是再拦在这儿，我就要报警了。
5: 谁让你长得这么招人呢？我一眼啊就看见了你在弹钢琴。今晚啊好好陪我，上次你扇我巴掌的事儿也就算了。
1: 71937来了来了，你等一等，我们等了黄金时段一起跟家超人包好不好？
5: 真是小野猫，够了，我喜欢刺激。
6: 闭嘴。
7: 老大，那我今晚也要来不夜城，我们第一次去京城，别把事情闹大了。
5: 你先把他带上车啊，
7: 要是他挣扎怎么办？要是他大喊大叫会给咱们惹麻烦的。
5: 你乖乖的跟他上车，要不然我可不能保证你能不能活到明天啊！听话啊，乖，
7: 走。
1: 这么霸道吗？不重要啊。
7: 罗正德在楼上，你们怎么不上去？
8: 老大安排我们有点事儿。再说了，顾恒身边这么多人，我们出来反倒占地方。
1: 方浪陪我来了，
7: 走。
1: 喷喷喷！我喷
7: 老子的眼睛，别跑。
1: 喷出来了啊！

0: 就是他，赶紧过来，别耽误顾总的时间。
1: 毕竟已经是删除的关系了，我们看一看这步怎么走哈。
0: 别耽误时间，不听话有你口头吃的。
1: 哇，这男主好高啊。
0: 不好意思顾总，抱歉抱歉，走。
2: 顾总，我不想跟他走，救救我。
0: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敢跟顾总攀关系，赶紧过来。
2: 顾先生，救救我，我不想跟他走。
0: 赶紧过来。顾总，你
3: 帮你我能得到什么？
2: 你想要什么？
1: 欲擒故纵。
3: 我想要

0: 虽然也挺好啊。
1: 人不要。
2: 顾总，罗正德已经到了，那边的人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0: 罗正德，这名字听上去……
3: 顾先生，我能先回去吗？
0: 可以，先走吧。太错乱了，没准是小布捣的。
3: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休息室，先进去通了。或者，你现在也可以自己走。

0: 怎么想偷看我？
1: 才没有。
0: 耳朵动了还是没？
1: 我没偷看。
0: 50万为什么不要退回来？
1: 说好多少就是多少。我上午没看到你50万转账，才那样跟你说话的。
0: 那你今晚呢？为什么来这？
2: 这才短短一天的时间啊！
1: 我来兼职弹钢琴。去卫生间的时候，
2: 我们直播间有280820人了。现在，
1: 那你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在清
2: 明，大家都稍微等一等哈。
1: 动手动脚还开黄腔，
2: 来到我们的这个，
1: 结果把工作
2: 黄金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抽奖。
0: 在哪儿都有工作，很缺钱，所以找我也是为了钱。
2: 也不完全是，
0: 钱我可以给你，50万如果嫌多的话，那你就多做几次。那我，你做的事，申请你。为什么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你放心，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要。
0: 原因？
1: 这种钱我赚一次就够了。
0: 上次我警告过你，再见到我躲我远一点。这次是你主动找上来的。你不是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
2: 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红包抽。
1: 不要，我可以去找别人。这次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的。这次是我先违背了约定，我保证下次见到你我一定躲得远远的。
2: 111元。女主真的是
1: 别人。
0: 沈清怡，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欠我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还回来。
1: 我说了不要。

0: 您的嘴。海上赌场的股权基本上都已经在我手里了，罗正德特意来京城，估计是为了分账的事。
1: 跟我分账？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2: 多久来的？
3: 今天刚来。
0: 谁呀？走走走。
2: 那个顾总，别来无恙啊。
4: 您上次不是跟我说吗，让我好好的整顿一下酒吧和赌场，对吧？经过这几个月的整顿啊，已经初见成效了。但是你也知道，这玩意儿少了这些灰色交易吧，它那个收益就减少了很多呀。
1: 没重要的事就滚。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顾总您看啊，
5: 如果
2: 这个酒吧和赌场呢，一直是我负责的，但是由于我手里没有实权啊，这底下的人都不听我的，所以您看，
5: 趁这几分钟，快速下载注册一个大型客户端，然后找到
4: 股份全是您
5: 的，
4: 实在不行分一点，收益分成也行，
5: 几分钟，
4: 您七我三，怎么样？哎，八二八二八二，实在不行。19，行吧，我再把我海城的红酒庄园送给你。
1: 人都管不了，留着你有什么用啊？
4: 不是，那嗨，顾总，那您今天就当我什么话都没说啊？
1: 京城是什么地方？这里不比海城。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最好都收敛点。哎，
4: 顾总，
1: 赌场的收益呢？啊，我都要，红酒庄园我也要。
4: 不是，顾总，哎呀，我怎么就得罪了他的女人啊？哎呀，
0: 啊，顾总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味，平常做的那辆沾了香水味，所以该去洗了。顾总有洁癖。
5: 哦，那涂了香水的就不让上车呗，这不还省了洗车钱，对吧？
3: 顾总，今天谢谢您，还有，对不起您的嘴。
1: 想要啊？
3: 我不要。
1: 送上车，你看这个盒子不止一眼。
3: 他都没睁过眼睛，怎么知道我在看盒子？
1: 喜欢也不能给你。
3: 我哪里说喜欢了？
1: 下次再遇到罗正德这样的流氓，多扇几巴掌。在外面保护好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报警，也可以找我。
5: 谢谢。可以报警也可以找他，这人真的是很自信啊。
4: 好巧，沈同学。
3: 好巧。
4: 你是要去哪？
5: 一个
3: 不用，
5: 非常好的天气，
3: 我自己坐公交过去就行。
4: 那好吧，你路上注意安全。
5: 我们先从今天开始，我们河南大部地区的气温在升高。
0: 小姐啊，
5: 天气越来越好了。
3: 我自己会抽空去医院检查的，
5: 稍微冷，
3: 不用麻烦您了。
5: 下，那整体的气温走势是向上的。又来了又来了，
1: 上车。
5: 现在是19:58啊，我们再稍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
1: 刚才下午
5: 抽奖黄金时段。
3: 哦，那是我同学，跟我同级。
5: 吃醋了，吃醋了。
3: 以前是追过我。
5: 这个男主的特点是什么呢？
1: 看你们两个
5: 直接
1: 聊得挺
5: 非常直接，
3: 不反感。
1: 老林，开车。
6: 恭喜两位身体健康，这是你们检查单。如果要生宝宝的话，女方的身体还需要调理一下，有点贫血。
3: 我们不是，不是婚检。哦，
6: 该不是刚谈恋爱吧？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正式成为男女朋友前都会来做检查的。
5: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迎来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好吧？
6: 要注意检查。

0: 石经理，就做个检查，你脸红什么？一小时。
1: 来，我们导播稍微停一下，就让男主和女主就尴尬在这儿吧，就让他们俩尬在这儿就好了。来，我们导播稍微停一下，就让男主和女主就尴尬在这儿吧，就让他们俩尬在这儿就好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的20点整了啊！我们刚才说过，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是我们红包抽奖活动的黄金时段。那么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抽奖的概率呢，就会比平时高很多。特别是面对抽大奖的时候，那么我们来倒计时一下，3、2、1，来，我们一起点一下这个红包，马上就要来到20点，点进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跟大家之前啊科普到的88元、20元、8.8元、2元、1元、0.3元各种各样的奖项全部都在这儿了哈。大家只要点进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轮转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中到今天大家的这个奖项了。那么我们的红包呢是没有任何广告，没有套路的啊，非常非常真实，就一个原则啊，这个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们就可以抢到爽，而且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会中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20元的锦鲤奖呢是有3位，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金额8.8、2元、1元、0.3元的红包雨会一直不停的下，在抽中红包之后呢，这个支付宝就会秒提现了啊。那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玩呢？就是肯定刚才我说了，就是要有一个大量新闻客户端是吧？然后我们搜索大量剧场，到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直播界面直播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右侧刚才我们的红包图标了，点开它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就看到我们这些金额了。另外呢，我们还有隐藏的 buff， 就是比如说大家是今天刚刚注册的新用户，首抽的时候呢，88元大奖的概率就会乘以3倍。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享受到的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呢会翻倍。那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红包兑奖页面了，因为要输入手机号，涉及到隐私啊，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我一会儿偷偷抽一下。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还怀疑我们这个红包是不是真的啊，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那我们每天啊中的这个88块8以上大奖的这个名单都会给大家公布啊。比如刚才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页面当中，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在剧有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1月31号我们中奖的名单已经公布了，看看有没有大家熟悉的 ID 啊，这个就是我们大新闻客户端上啊中奖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昵称。那么我们中奖的这个人员呢，每天都会公布。当然，如果今天大家抽到了大奖啊，在我们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们，大家在这样黄金的时段抽中了大奖，也欢迎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评论区跟我们先行互动，让我们提前的感受到大家的快乐和好运哈。在这里呢，我们同时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这个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刚才也有一些小小的预告哈，说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企划。这个企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做一些红包的改良版了。没有，我们向小鱼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互动哈，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可能我们正在酝酿一个红包升级的活动。升级以后呢，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而且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啊，以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我们就会推出100%中奖的活动。因为我们现在红包日常的概率是98%嘛，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大象剧场不满足啊，我们要推出100%的中奖活动，只要大家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那么究竟是哪几天呢？是哪天呢？暂时会保密，到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另外呢，到了非常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吧，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怎么玩呢？我们的小编已经开始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了，肯定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啊。那么话不多说哈，我们每天的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如果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是在我们的每天20点到21点的红包的黄金时段当中哈，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加倍。那这个尴尬缓解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继续看今天的这部《醉青离》上部。
2: 顾总，听说沈小姐休学。

0: 喂，
1: 经理，我还真以为你要休学呢，没想到你背着我偷偷把学费都交了，还不告诉我。
0: 我们没交学费啊，是辅导员弄错了吧？
1: 怎么可能？我可是亲眼看到缴费单了，20000块。
2: 天守候在大象剧场，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中到天选之子大奖，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粉丝都是天选之子。
0: 老师，是有人帮我交学费了吗？
3: 对啊，开着一辆宾利来的，看起来30左右。经理啊，他到底是不是你亲戚啊？
0: 宾利。

0: 人还挺好的呢。
1: 有事就说，我很忙。
2: 你是不是给我交学费了？
1: 是。
2: 其实我……
1: 你是同意了，母亲，但这些钱我倒不出手。大学生就应该好好的在学校里上课，你成天出去工作，
0: 就是，好好学习才能找一个好工作，对不对？
1: 别到时候真染上病，没人帮着。
2: 又不是我喜欢工作才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的，谁会平白无故整天到处找工作？你凭什么管我？
1: 沈清雨，你好话坏话听不出
0: 来。我给你交了学费，
1: 我给你交了学费，你就老老实实的上学，除非你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在这儿工作，我立马给你领走。
2: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领走，
2: 根本没时间去上学，我也不要你给我交学费。那两万块钱，你要是不去退的话，就是打水漂了，不要你管。
1: 喂，
3: 顾总。八科技的周总晚饭后邀请您去打高尔夫，您看
4: 周总，
3: 老周总今年把 CEO 的位置给了儿子，
0: 打个夜场吗？
3: 所以迫切和小月合作芯片制造，才能让他的能力得到八科技高层的肯定。或许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八的高层接触一下。
1: 晚饭后
0: 让他再休息。这只猫说要坚持抽这个红包，对，就可以抽大奖。
1: 青鱼，
0: 因为我们的活动太真实
2: 了。雨泽哥，
5: 差点以为我认错人了。
0: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女主？
2: 这么多年，你倒是没什么变化呢。
5: 咱们庆里也变成大姑娘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爱耍小脾气，不搭理人。
2: 雨泽哥，以前的事就别拿出来说了吧。
5: 你还在上学吧？怎么会在球场做球童啊？
2: 学校最近没有课，我出来做兼职的。
5: 嫂，你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2: 雨泽哥，
5: 刚才是我语气太严肃了，别害怕，我只是担心你。
0: 很宠溺啊，
1: 周总，
0: 但是一定会被人看到吧？
1: 很有闲情雅致嘛，跟球童在这谈情说爱的。
2: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应该不会把我拎走吧？
5: 秦宇过来，
0: 怎么拎？直接拎走，这样拎走，像
5: 顾总说笑了，
0: 拎走。
5: 青灵是我从小认识的妹妹，怎么可能谈情说爱？
1: 林志，跟他换一下。
6: 好，你去跟着顾总。
2: 好。
5: 顾总，
1: 林志他很有经验的，每次我来打球，都是他来做球童，找一个资深的体验感会比较好。
5: 谢谢。但是
6: 周总，顾总好意，再拒绝就是不给面子。别忘了你们这次过来，
0: 这话说的已经很尴尬了，我觉得合作不了，合作不了了。
5: 经理，你先陪顾总。
0: 大家在评论区除了分享一下红包的这个金额喜悦之外，来大家说一下，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觉得他们俩可以继续合作的话，我们在屏幕里面扣一；如果觉得合作不行的话，那就二，好不好？我们看看。多少人会觉得他们俩可以继续合作？
2: 好球！
1: 自己辞职，还是我帮？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别人给你交的学费，你可以不去，但是我给你交的，你不去也得去。
2: 我还你，你给我交了多少钱？我还给你。
1: 怎么还啊？让那个姓周的。
2: 我跟宇泽哥以前就认识了，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也不会要他的钱。
1: 雨泽哥，叫得这么亲密，你跟他也上过床？
2: 我没有，顾河疯了。
0: 这个男主

0: 他们只要转过头就能看到。
1: 张嘴说话还是
2: 有点轻易。我告诉你，
1: 不适合睡，
2: 让别的男人碰你。
1: 说的就是没的没的，都不应该说的。
2: 你逗谁呢？
0: 顾总是不是对我有好感？
2: 我是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有错觉？就是因为管你上学。
0: 我们之间的交易
1: 不是错觉，
0: 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再见面就应该是陌生人。
1: 觉得为了女主，
0: 顾总现在越界管我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
1: 但是你看目前这个架势，为了女主，才会更不合作吧？是不是会闹崩啊？看一会儿怎么收场，好不好？
2: 理解的不错。
1: 只要女主再叫一声宇泽哥出来，我觉得这部剧直接炸掉，直接结束。
3: 顾总，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诚意。
1: 来了，
2: 周总
1: 来了
2: 啊！我暂时没有看到，我要的诚意
1: 手都没有
2: 是拿出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不是口头上的诚意。
1: 怎么样，小鱼？小鱼，你太自信了吧？
4: 顾总，是沈小姐，这么大的
1: 不管，不让她上车。
4: 上车吗？
1: 你不让她上车，她会发烧的。
2: 老林，你喜欢她？
4: 啊，顾总，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是从什么时候，你也开始揣测我的心理？替我做决定。
4: 我很抱歉，顾总。
2: 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他。
1: 好，那等到了这么尴尬的一个时刻，但是啊，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我们今天在黄金时段88元的这个大奖已经抽出来了。
4: 说好今天下班回家。
1: 今天的天选之子诞生了，那他是谁呢？啊，让我们明天
4: 请叫我一声哥，
1: 看一看大家
4: 难道还让你
1: 官方推送，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天选之子到底是哪一个啊 ID 了。再次恭喜守候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有3381人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线共同观看这部剧。当然我相信这3381位网友朋友们也都抽到了今天的红包，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分享抽到红包的喜悦。
4: 先得赚笔钱，你先应急。
0: 宇泽哥，我不能要你的钱。
4: 经理，这个钱
1: 宇泽哥看上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4: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嗯，经理，难道你和我也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0: 就是因为跟宇泽哥的关系珍贵，所以才舍不得在这份情感上沾上金钱。
1: 关系珍贵，哇，这个
0: 还记得小时候
1: 的评价，
0: 我不小心打碎了父亲的古董花瓶，还是宇泽哥你替我顶的包，我到现在都很感激你呢。
1: 那就是宇泽哥从小就很喜欢他，对不对？
4: 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帮助，那你和我回乡城，我帮你找份工作。
0: 宇泽哥该不会是想让我在你公司随便给我一个助理的职位，然后让我心安理得拿你的工资吧？
4: 心里长大了，哥哥骗不了你了。
1: 女主这个运气啊，贵人缘。
0: 宇泽哥，能再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和你聊天好像能忘记痛苦，回到那个
1: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很熟悉的人，虽然可能很多年，
4: 再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1: 心里的那份安全感还是在，
4: 可以随时联系我，
1: 会很放松。
4: 记住我的话，哥哥会帮你的。嗯，哇，对了，明天晚上京城有一个商业酒会，刚好我缺一个女伴，你要不要来陪我？
0: 好啊，明天几点？
4: 明天晚上7点半，
1: 张马的司机来接你。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够猜得到啊。顾恒出现了一定的啊，然后呢，女主变成了别人的女伴，这个情况真的是，你看，宇泽哥哥应该是从小就非常喜欢的，
4: 很好看，真担心酒会上会有别的男士来骚扰你，又会一直跟着我，这么乖的妹妹，我可不想你被别人拐跑了。嗯，
1: 非常自然的一个牵手啊，但是在别人眼里，特别的在顾恒眼里，说顾恒，顾恒来了，
4: 没事，
1: 顾恒来了，
4: 有我在，别害怕。嗯，
5: 这不是周公子吗？
1: 好歹也是公子，
5: 啊，
1: 对吧？
5: 这位就是小周总，
6: 我们见过，
5: 啊，你们见过，那你们先聊吧。
2: 作的事儿，乔月还需要考虑一下。
4: 我会把样品送到乔月，希望顾总可以给一些建议。
2: 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4: 周氏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雨泽哥，我有点饿。
2: 周总刚来京城一个星期，就带着球童来参加这样的商业酒会，
1: 不让吃东西。
2: 他的这种身份似乎不太合适吧？
4: 没想到顾总还记得，青离是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我和青离是从小认识的，我看着他长大的，一直把他当做亲妹妹。顾总别拿他开玩笑了。
1: 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
4: 小姑娘还没吃晚饭，
1: 这部剧是男主跟大舅哥的
2: 道歉的话。
1: 我就觉得这个证据还没开始，我们现在前面一直都在酝酿，
2: 跟我们酝酿
1: 那个红包活动差不多。
2: 我好像没听清，
1: 我们要稍微铺垫一
4: 点再讲。
1: 我们先给大家一大堆。
4: 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酒会，
1: 到这个
4: 顾总就别为难他了。
1: 这个
4: 不然以后小姑娘发起脾气，下次不陪我来了。
2: 他胆子小，整个京城就没有比他胆子大的。
1: 就是
2: 胆大的男主的阶级，
1: 是。
2: 在我始祖之位的时候，
1: 当病好了之后，那个剧情可能才会更精彩。
2: 除了沈清离，还有哪个女人高？
1: 现在顾恒看上去就非常的霸道，但是啊，
4: 清离，
1: 我觉得会遭到。
0: 不认识。
4: 如果不认识，为什么他这么在意？好，我给你拿点甜点，别饿坏了肚子。嗯。
1: 大家如果非常饿的时候，就是
0: 哥，
1: 如果吃一些
0: 点心，就稍微慢，是不是有很多交集啊？
1: 会很快。
0: 你先去吧，我吃完东西去找你。
4: 好，那你乖乖在这儿，别乱跑。
1: 但是这个蛋糕看上去挺不错。哦，那是棉花糖口味吗？
5: 顾总，你父亲已经察觉到你在他身边安插了沈小姐。
1: 实话实说啊，女主角参加这个活动穿的
0: 顾总
1: 稍微有点少。
0: 林秘书，好巧啊。
5: 沈小姐，
1: 这样的话让
5: 你怎么不在夜空之呢？嗯，
0: 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
5: 那沈小姐刚才有没有听到些什么？
1: 谁抽中88元大奖了？天远之子能不能先在直播间露个面好不好？
0: 我就只听见林秘书说您父亲有所察觉，就这一句话，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林秘书说话声音太小了，
1: 这句话已经够了。死罪。
2: 沈清离，裙子谁给你挑的？周雨泽吗？
1: 你看我就说嘛，顾恒看不上这件衣服。
2: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个未成年。周雨泽的癖好还挺独特的。
0: 我年纪小，穿什么都显年轻，不像有些人穿什么都显老。而且我跟雨泽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2: 谁知道呢，你最好别这么天真，也许你的雨泽哥哥早就跟你小时候认识的不一样了呢。
1: 小时候人长大了之后的确是会有很多的变化。直播间有没有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变化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一下。一杯酒泼到了他的亮片上，
0: 弄脏了你的裙子。
1: 那怎么样，你舔干净吗？
0: 待了去休息室换一身。
1: 换一身谁的呀？
0: 你的裙子我买了，小姐。
1: 好有钱啊。
0: 废什么话呀，盯着他不就行了，快去快回。
6: 是。
1: 盯着他是什么意思？
6: 这位小姐跟我走吧。
1: 感觉女主的这个衣服是防水的呀。
6: 给，你就在这儿吧，速度快点啊。喂，哎，好，我马上就来。
5: 顾总，干净的衣服我给你放到这里。邵小姐，可能是不知道您讨厌香水，
2: 出去吧。
5: 好。
1: 沾到了香水的味道。但男主喜不喜欢洗衣服或者洗得净？完了，就觉得宴会上可能会发生一些

0: 较抓马的剧情，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情况啊，发生在了宴会的更衣室休息室。
1: 在我休息室，拖上这个，你是打算故技重施吗？
2: 他没走，那刚才的关门声，
1: 这么喜欢偷看啊？好看吗？
2: 我就是进来换衣服的，我的衣服被弄脏了，是邵静柔的助理带我进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休息室。
1: 邵静柔？
2: 她把我裙子撒上红酒了。
1: 看着我。
2: 顾先生，您能先转过去吗？我衣服还没穿好。
0: 帮他把拉链拉一下。我以为是帮他拉一下拉链，真的是想多了。
1: 我帮你，
2: 我自己可以处理。
1: 周雨泽现在在哪？
2: 他还有事。谢谢郭先生，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把裙子脱了，难看，不适合你。老林，送一条裙子进来。
3: 啊？
1: 沈清离的事吗？现在，立刻。
3: 好的，顾总。
1: 等着。
0: 还挺靠谱的，是吧？这套就适合了吗？大家说一下，到底哪一套适合沈清离？
1: 要不要找雨泽哥哥亲自帮你换？
2: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跟雨泽哥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是这套更合适，还是第一套黑色的，还是刚才那套白色的？我们投一下票吧，一二三，好不好？
1: 要继续
0: 按顺序，黑色的那套就靠一，在评论区；如果是黑色那套靠二，第三套是这个红色的。大家觉得女主穿哪一套
2: 车上下来
0: 最合适？
2: 今天也是。
1: 今天
0: 这套白的还行啊。
2: 邵静柔有你休息室的房卡，她可以随意进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能干什么？你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0: 喜欢你呗，呵呵。
1: 用的什么香水？
2: 没有香水。
1: 没用。为什么每次我靠近你，我都想跟你？
0: 你是香水
1: 用了什么国外的罪行？
2: 从来没用过那种东西。放开我。
1: 放开你可以，亲我一下，像那晚那样。
2: 我不要。
1: 好，那我亲你。别咬我。
0: 这个男主怎么讲，就是第一直接，第二就是脸皮很厚，就是说什么你说什么他听不见。
2: 你需要什么可以的话我都答应你。
1: 现在就有亲。
2: 换一个。那我亲你。
0: 我亲你，你别动。
1: 沈清离，你属狗的呀，这么爱咬人。张嘴。
2: 我
1: 帮你说。沈清离，你还是没说啊。
2: 裤头带子的，我贴着胸膛。
0: 更衣室能有这么多剧情吗？
4: 顾总，邵小姐过来了，说是给您道歉来了。
1: 把衣服穿好。
0: 不能说一片狼藉吧。
1: 邵小姐找我们来做什么？
0: 怎么讲？
4: 难道是小姐？
0: 尴尬。
4: 哦，邵小姐想问问你，是不是她说错话了，惹您生气了？
0: 你不仅说错话了，还做错了事。
4: 我劝不住他，他一直在哭，现在还在外面哭。
1: 让他回宴会厅。
4: 哎，是。
1: 好多了，不想未成年了。
2: 我
0: 这个红丝绒倒是很高贵。
1: 等等，
0: 盖一盖。
1: 好了，
0: 能盖住吗？
1: 怎么，要继续吗？
2: 不要。雨泽哥，
5: 你怎么换了个裙子？我说怎么找不见穿着公主裙的妹妹了？
2: 刚刚那条裙子被红酒沾上了，就换了一条。
5: 怎么不叫我帮你？
0: 换的。
2: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5: 是啊，咱们清离已经是大姑娘了。那个就是， 京城江家的独生女，听说顾家和江家有一连一。
2: 原来她就是江家大小姐。
0: 瑞很漂亮，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3: 周总，
5: 顾总要走了吗？
3: 嗯，
6: 是啊，总有女人缠着恒哥哥，今晚的晚宴实在太无聊了。
5: 江小姐说笑了，顾总生得俊朗，又有能力才华，京城的贵女们自然想和他多接触接触。
6: 他们什么身份？就算能跟恒哥哥说上几句话，也绝对进不了顾家的门。
3: 刚刚不是一直吵着要回家吗？怎么现在又聊起来？
6: 你要跟我一起吗？
3: 我公司还有点事。老林，
4: 哎，
3: 送一下江小姐。
4: 好的，顾总，走吧，江小姐。
3: 周总，搭个便车。
5: 顾总不是还有事吗？
3: 我跟江路不是路，我要回趟乔月。
5: 麒麟，你来坐副驾，顾总要和我们一起。
6: 嗯，不用了，宇泽哥，我就坐后面就行。
5: 好吧。
3: 裘童住哪儿啊？
6: 裘童？
5: 没关系，我们先去乔月集团。
3: 有关系，他挤到我。
6: 哪里挤到他了？
5: 顾总是真爱开玩笑。麒麟这么乖的小姑娘，你总是想着为难他。
3: 他乖吗？听话的才叫乖。
5: 麒麟小时候父母哥哥都宠着，连叛逆期都没有，是真的很听话。
3: 被家里人宠着怎么还这么缺钱？
5: 青离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那我们先送青离吧。
6: 嗯，好。

0: 哥哥明天就要回去了，有事情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没事也可以的。
1: 好的，宇泽哥，再见。
0: 再见。
2: 有事儿没事儿打个电话。
3: 周总，
2: 是意思吧？
3: 喜欢青梨。
0: 年少的时候觉得青梨可爱，现在见她变成大姑娘，确实有心动的感觉。
3: 原来不是把她当妹妹，
2: 两个人摊牌了。
0: 算是一种借口吧。青梨对外人戒备心还是挺重的，要是没有这层关系，说不定她都不会和我处。顾总对青梨有兴趣。
3: 你说青梨对外人的防备心，那他有没有可能跟刚认识的陌生人做出亲密举动？刚才你没注意的时候，好像看见他摸了一个男人。
0: 什么？顾总应该是看错了。
2: 那个男人叫小帅。
0: 青梨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2: 就他自己。
1: 杨姐，
4: 青梨，这两天有客人投诉你，你是不是最近惹到什么人了？
1: 没有啊，能告诉我投诉的原因？
2: 把你投诉到下班。
4: 没说，对方是打电话过来说的。这位客人呢，是我们球场的高级 VIP， 他说你服务态度不好，还骂人。
2: 高级 VIP？
1: 没有，我没有骂过人。能告诉我是谁投诉的吗？
4: 客人的个人信息我们不能透露，请你从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1: 杨姐，我这两天真的没有跟客人发生过冲突，
2: 就这样被辞退了。
1: 而且就这样把我辞退的话，
2: 大家觉得是谁？
1: 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
4: 青梨。你这一个月的工作态度我们都放在眼里了，但是作为客人我们惹不起，对方要求让你离开，
2: 而且还是高级 VIP，
4: 我也没办法。
1: 我
2: 想不通，想不通到底谁是在害我呢？
5: 你就老老实实的上学，
2: 肯定是他，
5: 下次再让我
2: 一想就想出来了。
1: 惹不起的人。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惹不起的人，如果
2: 打来了。
1: 喂，
8: 沈小姐，沈先生两个小时之前呼吸骤停，
9: 不过你不用担心，
2: 哥哥
8: 已经抢救回来了，
2: 出事，
9: 状态刚刚稳定下来。
1: 赵医生，我哥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
8: 这也是我们正在担心的。不过我们
9: 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专门针对像沈先生这样的病人。
8: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试一下？成功率大概在
9: 80%左右。
1: 那需要多少钱？
2: 需要钱，
8: 大概100万吧。
1: 100万，
2: 好贵，好贵。
1: 那我再考虑考虑。
8: 那麻烦您尽快给我答复吧。现在沈先生的状况
9: 越来越差了。
2: 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哥哥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1: 顾恒是有100万，就是不知道愿不愿意。
2: 我们现在上部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啊。
1: 我现在
2: 我们红包也在黄金时段抽的差不多了，并且今天天眼就是大家已经抽出来了，但是哥哥还没有正经的露过面。
1: 可在那个雨夜，我会靠近你，除了绝望还有别的东西。谁？
8: 我妹妹，不请我进去玩玩吗？
1: 是隔壁组。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不怕你女朋友听见吗？
8: 他早就醉晕过去了，今晚给你看看老子的厉害。这么漂亮的人老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谁叫你这么勾人啊。
9: 青梨，你在做什么？怎么这么吵？
1: 宇泽哥，
9: 到底怎么了？你在哪儿？
1: 是隔壁租户的男朋友，他想进我的房间。
9: 过来上锤子，我十分钟后就到，记得用东西堵住门，必要时你一定要反击。
2: 必要的时候反击怎么反呢？
1: 好，
2: 你一个小龟子不挡用吧。
8: 开不开门？开不开门？青梨，是我，开门。
2: 这么快？
1: 宇泽哥，
2: 我飞的吗？
0: 吓坏了吧？那个人已经被我打晕了，现在没事了。
2: 是不是宇泽哥哥安排
0: 去住吧？ 你这种合租房太危
2: 险。看上去泽哥人还不错。
0: 不过去了，反正明天去乔月还可以谈。
10: 可是
11: 去吧，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2: 一脸宠溺。
11: 宇泽哥，我没事的，刚才就是被吓的。
0: 好吧，那你和我一起过去一趟。你先过去坐，一会儿来找你。
12: 哎，过去这么多年，恒哥还是喜欢静柔姐。
13: 那肯定的呀，白月光，你在网上没看到？你猜恒哥跟他分手之后，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交往过女朋友？因为啊，在等他回头呢。
12: 静柔姐说，顾总这些年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也在生顾总的气。这样看来是和好了。周总带你爸来了，不好意思啊，妹妹，上次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裙子。这杯我敬你，
2: 还记得？
12: 就当是给妹妹道歉了。哎，怎么和上次不太一样？妹妹是生病了，
11: 也有些不舒服。
12: 哦，既然不舒服的话。那这酒，妹妹就喝一半吧。
0: 邵小姐，青林还小，不能喝酒。
12: 过了18岁，可就是大人了，总不能一直做小孩吧？周总不会还没有让妹妹体验过做女人的感觉吧？
0: 男人和女人之间感情好，不一定都为了那件事。
12: 看来妹妹还真是个小姑娘。不过这酒，妹妹如果不喝的话，姐姐可是会伤心的。
0: 邵小姐，我替青林喝。
12: 我的场子上不玩英雄救美。
11: 没事的，宇泽哥，半杯酒而已。
2: 场子上不玩英雄救美。
11: 今天是邵小姐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2: 这酒还好。
14: 邵静柔。
12: 阿恒，我只想跟妹妹道个歉。
14: 一会儿吐了，用你的裙子擦。
2: 一会儿吐了，用你的裙子擦吗？
0: 去吧。
2: 盯住他了。
3: 没看见我吗？
11: 我们的关系
2: 看见了才跑的呀。
14: 刚刚要不是因为我，你那杯酒就已经响了。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还敢喝酒？
11: 宇泽哥有求于你，我不想麻烦他。再说，半杯酒而已，喝了也死不了。
14: 啊，
2: 会不会合作啊？
14: 要不是上次我不在，你猜猜那个姓周的会不会对你怎么样？
12: 你莫名其妙！我跟你再说最后一次，我跟宇泽哥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14: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三番五次带你来这种场合，
12: 用不着你管。就算我跟宇泽哥真的在一起了，也跟你没关系。
14: 真跟他在一起了？沈清你，
12: 你放开！
14: 成年人的感情，在床之前没什么。跟周宇泽做过，跟我一起，你两个感觉？
12: 别说了，
14: 否则下次我就不
12: 跟你一起。凭什么总要干预我的人生？顾河，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我不过想好好生活而已。
14: 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好好生活吗？非要跟那个姓周的？
12: 我怎么好好生活？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本来都已经看见希望，又被拖进泥潭，我怎么活？
14: 跟我在一起
2: 非常艰难的时间哈，哥哥还在医院。
12: 他今晚会不会也跟邵静柔说？
3: 沈清雨，你跟我好。
12: 不要碰我！
2: 这板凳打得非常脆。
15: 顾总，没事吧？
3: 没事。好，
2: 这样
3: 活了快三十年，第一次有人敢打我巴掌。好，打得好，沈清离，好自为之。
10: 朱总，之前都好好的，顾总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又说合同不签，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有谁不长眼，惹他不开心了。
11: 要不是顾恒来卫生间堵，我也不想惹他。
0: 别多想，也许就是我们的合同有问题，回去修改一下。
2: 陈黎开始很愧疚啊。
10: 是。
2: 困了，
10: 周总。沈小姐都已经没有工作了，她为什么还不找您给她借钱啊？
0: 下次再在青林面前说这些，你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10: 哦。
0: 青林，你什么时候才肯依靠我？
11: 哥，我又来了，顾恒他又欺负我了，他害我丢了工作。
2: 哥，等哥哥醒了，哥
11: 来
2: 主持正义啊。
11: 其实有件事，
2: 大舅哥醒了之后呢，真的是很难啊。顾恒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1: 要是你知道我跟你的死对头，
2: 我们这部剧的上半部分快要结束了。
11: 现在醒过来，
2: 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讲一讲红包啊，还在我们的每天的黄金时段当中。
11: 我想
2: 好消息是有很多的红包还在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坏消息就是今天的天选剧大奖已经抽出来
10: 了。这是一项全新的医疗手段，所以说呢暂时还没有纳入医保，不过以沈先生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如果再经历几次窒息，我不敢保证
2: 很危险啊。窒息非常危险，特别重
0: 突然间请我吃饭，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了？
11: 是我哥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案，我想试试。
0: 需要多少钱？
11: 100万。
0: 放心，这100万我不白借给你。最近我母亲催着我去相亲，你假扮一下我女朋友
2: 套路
0: 应付一下。
11: 雨泽哥，你确定让我来假扮？
0: 你正合适啊，我母亲就喜欢你这样清清白白的女孩。就一年时间，这
2: 一年
0: 我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了，实在没办法应付我母亲。
11: 那雨泽哥，这100万算是

0: 我找你借的。
1: 我攒够了钱就还给你，等到我哥以后醒过来，让他赚钱，
2: 拿什么攒啊，
1: 一起还。
2: 又不能当球童啊。
1: 我哥还挺会赚钱的。
3: 这么说，你答应和我一起回襄城了？
1: 嗯，只要宇泽哥需要，我就跟你回去一趟。
3: 成交。
2: 这要让顾恒知道了，简直是千刀万剐。顾恒的迈巴赫来了。啊，不是顾恒的，
4: 心里
2: 是宇泽哥哥的迈巴赫。假戏真做，这招就叫假戏真做。
3: 完成做假女朋友了，得提前练习一下。嗯，免得被我母亲发现穿帮。
2: 这女主怎么点傻乎乎的样子。
3: 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2: 蛮单纯的。
1: 好别扭啊，下次这种事儿还是要提前商量一下，做个心理准备再报比较好。
5: 沈小姐，周总让我带你去取情侣对戒。
1: 情侣对戒？
5: 是啊，周总说你已经在一起
2: 了。
5: 情侣对戒就当是第一个礼物。
1: 周宇泽不是说只在周夫人面前假扮吗？为什么王强会说我们在一起了？
2: 周公子也是大户人家，
1: 事后再说吧。宇泽哥那边我去解释。
5: 周总已经挑好款式了，我们去拿一下就行。
2: 这
5: 沈小姐，你可不能这么闷闷不乐的了，这戒指周总昨天挑了一夜呢。沈小姐，我们顾总请你过去坐。沈小姐有事情不方便。我们顾总说五分钟就好。
2: 这哪儿啊？
1: 好，我跟他走。
2: 小司机没有拗过老司机。非常生气，说好了五分钟了。
1: 顾恒，我
6: 小林，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2: 不跟他说话。
5: 沈小姐，
2: 因为被打了。
5: 什么时候？
2: 被打了一巴掌，然后不说话。
1: 跟他说，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沈小姐说，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他就先离开了。
6: 你跟他讲，今天他要是不回答，你想走出这个咖啡厅。
5: 沈小姐，你要是不说清楚，顾总就不让你走出这个咖啡厅一步。
1: 跟他说，我倒要看看，
2: 司机觉得自己特别棒。
1: 我出去了他能怎么样？
5: 顾总，沈小姐她不怕你啊，有本事你就对她动手吧。
6: 老林，我让你传话，没让你发言。
5: 哎，是是是，
6: 需要你帮忙。
2: 给出一些内在语。
1: 我没时间。
6: 你必须有时间，不需要你做什么，带你见一个人就好。
1: 我是真的没时间，过几天我可能要去趟襄城。
6: 襄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雨泽就是襄城。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你哥病了，你要钱买奢侈品。
2: 是碗胡辣汤。
1: 你怎么知道是奢侈品？
5: 哦，沈小姐学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您的辅导员给我说的。
6: 你之前经济那么困难，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1: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随意说家事的程度。
6: 谢谢。
2: 怎么好像还是上次宴会的那个小蛋糕啊？
1: 这几年我哥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两个月前我的经济出了点状况，如果不工作的话就负担不起我哥的治疗费用了。
6: 沈庆礼，是不是缺心啊？
1: 这个男人为什么每次好好跟他说话他就开始嘲讽？
2: 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6: 有清澈的大学生，在我面前这个就很有代表性。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碰到我，没经住诱惑让你得了手，你应该好好宰我一顿。成年人的世界什么人都有，要想独善其身，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活下去，你必须要隐藏自己的善意和纯粹。凡是利益当前，只要手里有足够的筹码，没什么不能开口。你开了口，我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 你是在教我讹人吗？
6: 讹这个字多难听啊， 这叫利欲
2: 熏心。澈
1: 果然是比我多活了七年老狐狸。
6: 你哥最近状态怎么样？
1: 还好。
6: 我帮你处理。
2: 顾恒为什么不能提前调查一下呢？
6: 你回去上学，不是包养你，我呢就当慈善捐助。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去陪我见一个人。上次你不是把我打了吗？我对你已经提不起兴趣了。我给你3秒钟时间，
2: 非常记仇的一个人。
6: 想清楚，捐助的钱立刻打给你，你马上回去上学。
1: 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6: 社会太复杂，上了学你才有面对经济的
2: 代价。
6: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你也可以生活得很自由。女孩有的时候也需要铠甲，你一个人没有家里人的保护，
2: 每个人都需要铠甲吧。
6: 需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
2: 然后就看把自己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
6: 第一次跟一个女人说了这么多大道理，结果还把她说哭了。
1: 你说的对，梦想不应该被放弃，但是我不接受你的资助。
6: 理由？
2: 接受。
1: 因为我没有什么利益能跟你交换。
6: 那周雨泽呢？你就接受他了？
1: 雨泽哥是我哥的朋友，我们从小就……
6: 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2: 现在还有，
6: 给我看看。
2: 14分钟。
1: 情侣对戒，
6: 谁的？
1: 我和雨泽哥的。
2: 红包活动的黄金时段，
6: 你不接受我的捐助，不是神灵呼唤，是因为有人给你付了钱。
1: 谢谢你的善意，
6: 我没时间可以浪费。沈庆礼，算我小看你了。
2: 8.8的，
6: 你勾引我的手段，
2: 很
6: 多你能用到其他人身上。
2: 小小的红包里都等待
6: 找到长期饭票了。
2: 快快动手，
6: 我们不需要合作。
2: 直播页面当中右侧的，
6: 带他出去。
1: 那顾总呢？
6: 我和
1: 顾总把我的工作都搅黄了，惹到您这样的人，我穿再厚的铠甲也没有用。
6: 沈庆礼，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您自己心里清楚。
2: 不是顾总，不是顾恒举报的他。
6: 他什么意思啊？你掺和他工作？
5: 顾总，没有您的授意，我怎么敢呢？
6: 去问问林志。
2: 是雨泽哥哥。
5: 好。
2: 是雨泽哥哥，对不对？
5: 翠莲，戒指你怎么没戴啊？
1: 嗯，我们只是去阿姨面前讲嘛。
2: 有一些要黑化的意味啊。
1: 这对情侣戒指很贵吧，宇泽哥，你是怕被阿姨看出破绽吗？
5: 情侣今天见了顾总。
1: 嗯，顾总让我见一个人。
5: 情侣，我不想干预你的私生活，但是顾恒真的很危险。他爸爸是政客，哥哥在军队，在京城势力很大。他表面上看似总裁，可私下在和黑道打交道。我注意到他对你很关注，你最好尽量远离他。
1: 我知道的，下次不会再见他了。
5: 我在香城有很多套房产，你都可以住。你看你喜欢什么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
1: 宇泽哥，你放心吧，
2: 这时候理解了吧？
1: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2: 其实宇泽哥也不错，
1: 我现在不能去香城，
2: 我觉得人也不错，
1: 因为我还没有上完大学。
5: 这个戒指你还是先戴上吧，我母亲一心重，不要让她发现破绽。
2: 来到医院了，哥哥有没有一点点好转啊？
1: 赵小姐，大婶小姐，
2: 这是谁的钱啊？
1: 想要请教您个问题，用了新的方案后，您丈夫苏醒，身体有没有不适的症状？
0: 沈小姐，您在说什么？我的丈夫是自己醒过来的。
1: 您说什么？
0: 他是在一个晚上突然醒过来的，并没有接受过其他任何治疗。像他们这样的植物人是没有其他治疗方案的。
1: 可是赵医生跟我说，您丈夫是用了他新的治疗方案才醒过来的。
2: 有
0: 骗子？他是不是弄错了？我记得在我丈夫醒来的一个月前，赵医生也给我说过这个治疗方案，但是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医疗协会通过，而且这个方案没有通过人体验证。沈小姐，沈小姐，那我先走了。
2: 觉得自己被骗了是不是？到底是谁在设局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哈。我们这一部《醉清离》的上半部
1: 没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案，
2: 今天快要到收尾的时间段了。
1: 以后我会更加谨慎小心一些的，
2: 很危险，
1: 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4: 什么意思啊？沈小姐， 我一心帮你跟你哥哥，你投诉我是吧？
1: 那是你先骗了我。
4: 我骗你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递交的那些材料现在医院给我开除了，你知道吗？
1: 那是你原本就违规操作了，医院对你的处罚跟我没关系。
2: 为了保护哥哥非常勇敢。
4: 我等着。
1: 没事。
2: 这么无聊吗？这个医生。这被医生绑架了。
1: 赵医生。
3: 沈小姐。
1: 你想做什么？
3: 你最好祈祷，待会儿会有人高价拍走你。
1: 你说什么玩意？
3: 你马上要被送到拍卖场了。他们会拍走年轻的男人和女人，
2: 卧虎藏龙啊，
3: 然后取走他们的器官，而没有被拍走的人将会被当场处置的。不过像你这么年轻漂亮，被拍走的几率很大，祝你好运。
2: 什么情况？
7: 走快点。
2: 这
7: 快点。
2: 这是啥？
4: 顾总，顾总，求求你饶我一次。
7: 你搁这看什么呢？要不是这不能开枪，你早就死了。死了，快走。

0: 还想亲眼看到哥哥睁开眼睛，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要活下去。
1: 等一下，你跟我走一趟。先生，您的货，他身上绝对没有伤口，我们保护得很好。
2: 保护得很好，
1: 那就不打扰先生您了。
2: 什么意思？
3: 跟着姓朱的，好玩吗？他把你卖了，
2: 知道骗局了吧？
0: 不是，是我哥的主治医生，我害他丢了工作。
3: 沈清离，如果今天没来这个拍卖会，你觉得你是会被那个老男人派走做代孕工具，还是会被那个老女人派走娶妻过人？
0: 你带我走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3: 脸怎么？
2: 这个上半部的收尾。
0: 刚才听见你的声音，没跟他们说。
2: 还有些紧张呢。
0: 别打了。

0: 音乐很好听。
1: 不会留下你的，不然你还想让多少人看到？
0: 哎，这个拥抱是真心的，对不对？这部剧，
1: 我猜的，
0: 脉络稍微有点复杂。等到明天的时候呢，会抽出这部剧的下半部分。当然了，我们的红包活动明天依旧会继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非常好的运气。那我们在这个位置，怎么讲，就是期待明天的剧情吧。就我们能够看到在上半部的结尾的一个阶段啊，男主和女主开始非常正面的去面对感情了啊，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那咱们要看的这个短剧呢，是最亲离的下半部分啊。昨天我们已经看了上半部分，哥哥还没有苏醒啊，估计到下一半部分呢，这个男主和女主的这个爱情又要很多的坎坷，还有纠缠的情节了。我们稍后再说啊。那在正剧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红包活动是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套路，主打的是真实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宝宝们抢到爽啊！每天呢，我们的奖项设置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然后另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呢8.8元、2元、1元，还有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哗啦哗啦下个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可以秒提现。那么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玩呢？一直跟大家说，首先第一步，大家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界面。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屏幕右侧有个红包的图标啊，就在右侧，然后点击它，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抽奖界面，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呢，这个像8.8元呀、20啊、这个88呀、2元、1元、3毛，我们刚才说的红包雨，各种各样的金额都有。中间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按钮，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会和大家共同去演示哈。那么我们这里还会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就是第一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第二呢是每晚20点到21点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它是会翻倍。那么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会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那么因为会要输入到这个手机号，涉及到隐私，一会儿到黄金时段的时候，我和大家共同去抽奖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一步给省略掉。那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这会不会假呢？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我们每天啊中8.8元以上大奖的名单都会给大家公布哈。比如说昨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系统就已经提示我们在昨天的黄金时段88元天选之子大奖就已经抽到了，但是这位朋友迟迟没有在直播间露面啊。我们说了啊，在这个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中奖的名单啊公布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一下哈，来我们看一下获奖名单公布了啊，在2月1号的时候，来我们看大象剧场最亲离上现金大奖获奖名单新鲜出炉了。来，这位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就是ID 尾号是6178的朋友。另外呢，33个锦鲤奖啊，分别是20元的，还有8.8元啊，用户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微剧的板块的推送当中。那么我们今天说了，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呢是最亲离下，现金奖池已经再次蓄满了。那刚刚我们已经为大家展示我们昨天的这个获奖名单，那么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用户昵称，刚才我们说到所有的金额都有哈。当然如果大家真的抽中大奖，就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互动吧，你的快乐和好运啊，在这里要这个跟大家提前的分享出来。那么同时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红包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在升级以后，我们的红包玩法呢会更加的丰富有趣啊，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啊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呢啊，我们就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的活动每天的中奖概率是98%，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拉满到100%，那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一天，我们还是会先行保密，到时候再悄悄地告诉大家。那么到了特别的日子，我们当然也会推出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么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会怎么玩呢？小编们已经在绞尽脑汁地策划了，肯定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话不多说哈，每天的红包限量，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啊！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是一定会加倍的。刚才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到的是这一部最亲离的下半部分。我们马上进入到正剧的播放当中，同时我们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这个黄金时段会和大家
共同开

0: 陈小姐，想还顾总人情，其实很简单。
1: 我明白，这个人情
2: 在等待
1: 我会还的。
2: 开启之前，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哈。有些很多的问题，我估计剧情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

0: 你不是让我陪你去见一个人吗？我答应你，是我欠你的。
1: 你不是跟我说，只要我把你带出来，
2: 评论区有没有朋友
1: 你做什么都可以。
2: 特别讨厌二手烟。
1: 但上次问你的问题，
2: 直播间跟我们，
1: 现在回答我。
0: 我跟你。
1: 吻我。还要我再说第二遍吗？人，你不用见了。

0: 行，还是单身。
1: 顾恒，你能不能打电话借我一下？
0: 干嘛？打给周雨泽，跟他说我花100万给你买过来了。
1: 我突然消失，他一定很担心。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顾恒，
0: 跟他分手。
2: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甜蜜的时刻。
1: 我没有跟雨泽哥在一起，是他答应借我100万，给我哥哥治病。我假扮他女朋友，应付他家里。
2: 大舅哥是很难伺候的。
1: 哥哥的治疗出了问题，这100万估计也不用借了。
0: 假扮情侣是假，骗你这个缺心眼的傻丫头回乡城才是真吧？
1: 你别这么说，雨泽哥。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肯借我100万。
0: 他的100万你是没拿到，我的100万可是真金白银的花在了你的身上。
1: 我不是想耍赖的意思，也许他正在满世界找我。
2: 对于男主很喜欢呢，非常喜欢，因为暗恋很多年，所以才会有我们上半部就是开头的那一幕啊。
1: 雨泽哥，是我。
3: 你在哪？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你。
2: 非常快。
1: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等明天回去我再跟你详细。
2: 这招你只是没有预判。
3: 我明天就来找你。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1: 我哥，你能帮我哥换一个医院吗？
0: 可以。
1: 真的？
0: 还有吗？
1: 还有，我可以一直跟着你，当我跟你期间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
0: 别的女人？你觉得我还有谁啊？
1: 还挺多的。
2: 实际上这个顾恒啊，就是怎么讲，觉得是一个纯爱战士啊，但是就坊间盛传
0: 他是个渣男。我母亲一直在找她闺蜜的孩子，一直都找不到。最近她身体不太好，我找沈妙音去搪塞她，结果她目的不纯。我母亲见了2次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一个月以前在沁园，我是想带着你去见她的。
1: 这么说是我误会了。
2: 你看误会
0: 了。所以啊，沈清林，是你睡了我还管我要钱。你睡了我管我要钱也就算了，我想睡回来还跟我划清界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误会你了。我以为你找女人是
0: 沈妙音那种货色，就算给我灌药我也睡不下去。
1: 对不起。
0: 放心，我有了别的女人会跟你讲的。
2: 对，什么事儿讲清楚。
1: 如果你需要我陪你去见你妈妈的话，我也可以的。
0: 我们俩这个关系现在不合适，母亲可是要认那个女孩做干女儿的，难道让你去母亲面前叫我哥哥，这算什么？
2: 怎么总做噩梦啊？
4: 专门被拍成年轻的男人和女人。

0: 可怕的一幕，被吓到。
1: 你发烧了？
2: 不不，
1: 李哥的医院，行，还有基本信息。
3: F 市高新区医院，沈清燕，27岁。
1: 你哥是沈清燕？
3: 嗯，你们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同一所学校的，你们好像还打过架。
1: 之前我是不是见过你？
3: 小时候的事儿记不清了。
1: 那你哥
0: 真的记不清了？
1: 为什么就变成植物人了？
3: 两年前他出了车祸。
1: 就算是这样，沈家只剩你一个人了，也不至于这么落魄吧。
3: 我舅舅把我们家的钱都拿走了，房产也被他变卖了，我找不到他。
1: 以后有我在，不会再让你受委屈。
3: 可是我还是想出去工作，你能不能让他们别找我麻烦了？
1: 麻烦？我可没这么无聊。
3: 可是之前在高尔夫球场投诉我的就是你上次带去球场。
0: 我们昨天都猜错了，就不是
1: 乔越高层，
0: 是他也是我的。
1: 他们两个都是乔越高层最支持跟巴俄科技合作的人。
3: 巴俄？他是说被高尔夫球场辞退可能是宇泽哥搞的鬼？没有证据，不会是宇泽哥。
1: 证据指向我，你就毫不犹豫地认为是我，指向他就帮他说话。沈清林，你这么相信他，你到底是谁的人？你喜欢他吗？
3: 我没有，是因为之前你威胁过我让我回去上学，我以为你是想让我上学不让我去工作。我下次不会误会你了。
1: 明天我就给你哥办出院。
3: 真的？那我哥就拜托你了。我能下楼买点东西吗？
1: 烧退了。
3: 嗯，退了。
1: 我看看。
0: 哼，节目可真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9:43，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看这剧《最亲理想》，现在已经有3253人在线观看这部剧，并且等待红包的到来了。我们红包其实随时都可以抽啊，只不过是我们要共同等待每天的黄金时段，这样中大奖
1: 不是都答应
0: 高一些？
1: 为什么还拒绝？
3: 我

0: 喂，
1: 少爷，他到了。
0: 知道。周雨泽到了，在酒店大堂。
2: 雨泽哥哥来了。
0: 怎么了？你听他到了这么开心？
2: 没有开心。
3: 也没有很明显的开心吧？怎么天天吃醋呢？
2: 开心了，只是正常说话而已啊。
3: 尾号74370的朋友问在哪里抽烟吗？我们既不是已经进入到直播界面了吗？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界面右侧这个红包，一会儿点进去就可以了。
0: 周雨泽欺负你吗？
2: 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3: 七林，
2: 雨泽哥，
0: 周总。好久不见，
4: 顾总，
3: 宣战，
4: 这是什么？
2: 我被人送到拍卖会上，是顾恒救了我。
4: 多谢顾总出手相救，你在秦林身上花了多少钱？我可以全部还给你。我
3: 什么时候谢他？是带情侣对接的关系吗？
0: 你算他什么人啊？
4: 秦林是我的妹妹。
2: 雨泽哥，不用，之前我自己还。
4: 你怎么还？既然到我这边来，
0: 他现在是我的人。
4: 你的人？顾总拍下青离就真的把他当成物品了？
0: 不然呢？除非我松口，否则我的人谁也别想带走。哦，对，
3: 这个怎么他带上了？
0: 拿好。

0: 总拍下青离花了多少钱？我可以出双倍。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间啊，直播间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喊话了，来，大家看一下。
0: 不许跟他走。
2: 我不会的。
0: 青离，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2: 我没事的，我已经答应跟着顾恒了。
0: 不可以，你不可以跟他走，他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他。
2: 雨泽哥，我已经麻烦你够多了，至少现在我欠顾恒的人情和钱都可以自己来还。
1: 感觉有点偏执啊。
2: 我就乖乖跟着他，他身边这么多莺莺燕燕，总有一天他会厌烦会腻的。
0: 顾恒只是看你漂亮，根本不会真心对你。
2: 我知道，我愿意。一个物品需要什么真心呢？只要照着寄来或者寄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行了。
0: 青离，那100万我会打到医院账户上。
2: 顾恒已经答应要照顾好我哥了。雨泽哥，以后我的事你不用操心。
0: 青离，是已经不需要哥哥了吗？
1: 好悲伤啊，撕心裂肺的感觉。
2: 雨泽哥哥，我永远把你当成哥哥。
1: 这话更伤人。
0: 我会等你，我希望在你心里我不只是哥哥。
2: 雨泽哥，
1: 还得是个大爷吗？
2: 对不起。
1: 有没有朋友觉得雨泽也还不错？
0: 青离，
1: 支持这个青离跟雨泽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靠二吧。然后支持青离跟顾恒在一块儿的，我们就靠一，好吧？
2: 嗯。
1: 伤心了，走了。
2: 顾恒帮了我，我欠了他太多太多，我应该好好听他的话，他需要什么，我都好好配合。但是。我喜欢他，没办法保持理性。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他救了我，他还是我记忆里那道最灿烂的光。可是我不要喜欢他，我也不能再喜欢他了，因为在他心里。
1: 哥这个时候都听见了，
2: 你不过是个误解。
1: 一起上春山说还是要支持青离和顾恒在一块儿，对吧？但是哥哥马上就要醒了，哥哥就是平时青离的诉说都听见了，都记住了。
2: 喂，
1: 只等待醒来的那一刻。
3: 青离呀，你电话终于打通了，你快来办公室一趟，你远房表舅在我办公室呢。
2: 远房表舅？
1: 表舅什么鬼？
3: 青离快来。
4: 老师真是太麻烦你了。
3: 没什么麻烦的，我也知道
1: 那个老
3: 青离呀情况困难，回老家认亲呢、啊、对他也好，只是啊下次记得跟我请假啊，这都缺课一个月了，你回头啊跟室友去补上，老师那边的话呢我会去说的、
4: 啊、那老师真是太麻烦你了。青离这孩子确实挺可怜的。
3: 哎，不麻烦，没什么麻烦的，顾总啊给我们学校捐图书馆呢、啊、我们才是真的荣幸啊。
4: 哎，您
1: 为了保学籍捐了一个图书馆吗？
4: 我们就先走了
3: 啊。行行行，
1: 要不然青离就会受到惩罚。
3: 林总您慢走啊，
1: 因为毕竟犯错了、啊、就没有好好上课，一个多月没有上课、啊、不知不觉上半部分到现在一个月。
2: 远房表舅老林你吗？
4: 沈小姐缺了一个月的课，顾总让我想办法，我只能说您回老家借钱了给哥哥治病，又以顾总的名义啊给学校捐了一座图书馆。
2: 图书馆？老林你这么有钱吗？
4: 我没有，顾总有、嗯、
2: 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下个学期再上吧。
4: 事情已经解决了，沈小姐你要好好学习，也不枉费我这个远房表舅那么费心的
1: 好学习啊，长大成人
2: 聪明多了个远房表舅，
1: 找份好工作。好，
2: 其实要是我知道的话不会让您这样做的。
4: 这也是之前顾总跟你说好的，沈小姐不要有负担，毕竟学校里嘛比在社会上更安全，想报答顾总等你学业有成岂不是更容易吗？嗯。
5: 丽丽，听说你远房表舅是乔越集团的首席秘书。

0: 副校长建议，图书馆最近要动工剪彩仪式，要你去给顾恒送花呢。
1: 我可以拒绝吗？
0: 不行，必须是你。你要是不去，这种事儿又落到沈妙音头上了。你跟沈妙音比起来，可是甩他十万八千里呢。顾恒看到你的话，没准会对你一见钟情。
1: 哎，圆圆，这个鲜花的事儿我们……
0: 玲玲，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胃有点不舒服。生理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来。
2: 清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啊，我肠胃不舒服。
2: 你好像又瘦了，身体不舒服还是去看看比较好。你现在有空吗？那个，我可以陪你去。
1: 不用了，我有时间自己会去医院的。
2: 那好吧，你要是不舒服随时可以找我。
1: 嗯，
3: 现在北京时间19:52，不到八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的皇帝时段就要到了，
2: 拜拜，
3: 然后和大家共同来拆开这个红包。
1: 之前还是不用私生活不检点，为了自我保护意外怀孕，现在我也是这样。
2: 沈清理，这种药更好，我妈一没胃口喝这就管用。
1: 不用不用，我这就是普通胃病。
2: 哎呀，你别跟我客气，都是同学，互相关心嘛。
3: 怎么就不能？
2: 你要是不舒服，我打篮球都没有心思了。
1: 那谢谢你，
2: 不用谢。
4: 夏明之，
2: 二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哦，你跟我们学校捐两所图书馆。
4: 啊，手里拿的什么？
2: 沈同学胃不舒服，我给他买了胃药。
4: 去医院了？
2: 沈同学说没去。堂哥跟我说话为什么要看着清离啊？他是亲事吗？
3: 还是亲戚？这世界有点
4: 小。你是不会说话，还需要别人提吗？
1: 顾先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4: 跟我去医院。
1: 我不去。
4: 所以你是打算继续僵在这里，让所有人都看着你？
2: 哎，不是，你们都不去参加剪彩了吗？
4: 上车。干什么？舍不得？
1: 我不去。
3: 表弟挺好的。
4: 沈清离，如果你还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需不需要我给你提醒一下？
1: 顾总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联系我。
4: 跟你上床还需要提前预约？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这样突然出现会对我造成困扰。
3: 说不了一句好话。
4: 也见不得人说，
1: 就是顾总将来是有连累相的，被将来的顾太太看到，会针对我的。而我要是上了您的车，被同学看到以后，也会在背后议论您。
4: 是去医院看病，不是去酒店上床，你怕什么？
1: 我身体好得很，不用看病。
4: 身体好去药店买药，去医院？
1: 我不去，我就是胃不舒服。我下午有个兼职，今天第一次去，
3: 直接吐在他身上，
1: 不好了。
4: 刚才还一口一个顾先生。一口一个你，这才多久？
3: 我朋友说
4: 就这么没
3: 7789抽到红包了，
1: 一
3: 线不了。
1: 医生应该看出来
3: 都可以提前到支付宝，是不是？支付宝没有实名认证，没有和
1: 单身
3: 相关同步信息。
1: 我在包里都被他看见了。
4: 恭喜你，沈小姐。
1: 你恭喜什么？
4: 恭喜你怀孕了。
1: 我要是真的有个孩子，你还笑得出来吗？
4: 是不是我的还不知道？
1: 这种事开得了玩笑吗？我要是真的，
3: 真是不会说话，
1: 建议不要说。
4: 你知道我是开玩笑，你为什么这种事情要瞒着我？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我想要是有了，我就找个机会告诉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过好我的日子。
4: 你别怕，有我，先去医院看看。上车。
5: 没有，经期延迟可能是这段时间情绪起伏太大了，以及身体营养不良导致的。
3: 这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5: 至于经常恶心反胃啊，是胃部炎症所导致的。您的胃
3: 胃炎
5: 有点严重，可以告诉我平常您的饮食习惯吗？
3: 每天只吃一顿饭。
5: 你看我干嘛？
1: 你先出去，我单独跟医生说。
4: 你是吃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0: 竟胃口不太好，所以饮食上比较清淡。
1: 清淡？医生问你具体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0: 馒头，偶尔还吃一些面条。
2: 跟着顾恒木，居然每天都是这些啊！
3: 这也难怪，沈小姐长期吃的食物没营养，身体机能本来就弱。您应该也不吃早餐吧？
0: 我没时间吃。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忙的。
3: 你先来住两天夜，把胃上的炎症消了，之后好好吃饭，多吃些蔬菜、水果、肉、鱼。这一类都要。
4: 北京时间的7:56，马上要到7:57，
3: 有没有好好吃饭？检查报告。
0: 那我先去输液了，谢谢医生。
4: 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抽这个红包。
1: 老秦，谢了。
3: 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沈小姐的事儿，顾夫人那边
1: 先别让我妈知道。
3: 是。
0: 走了，
1: 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跟我说？而且还有怀孕的症状，
0: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万一像今天这样是个乌龙，那就太尴尬了。
1: 那你打算等到3年之后带个小娃娃来到我身边，说是我的孩子，这样就不尴尬了？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可不玩带球跑。
1: 以后再有这样的疑虑，你可以跟我讲。不要自己一个人去买验孕棒了，我可以带你去医院。
0: 如果我真的怀孕了，你会怎么做？
4: 到黄金时段了，大家准备好。
1: 等你先有了再说。
0: 你会让我打掉吗？
4: 总是看了个什么点，
1: 要等大一些，怕不听话再疼。现在在肚子里，他疼不疼又不知道，你肯定会疼。
4: 你看也不是不会好好说话，
1: 放心吧，不会让你回
4: 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就是不想
1: 就专心好好的上学。
0: 之前好像把顾恒想得太不负责了。
3: 小姐
4: 还是不错，
3: 我送你回去
4: 的一个人。
3: 我是顾总的助理，您可以叫我小王。
0: 不用麻烦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4: 小王，
3: 顾总让我来送你，明天还让我来进行来输液呢。
4: 大家对小王有印象吗？是不是顾恒的人啊？谁啊？室友。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4: 回宿舍了。看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室友什么情况？马上就要到8点了啊、
3: 哦。哦，这是我远房侄女，在暨南大学上学，这两天胃不舒服，所以让小王过来陪她看病。
4: 来，我们希望这个青离这个早日康复啊！我们稍微停一停，因为我们这个黄金时段就要到了。来，3、2、1，我们停一下这部剧。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抽奖的时段，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大家默默的倒数哈，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OK。时间到了，我们点开这个红包，我们看啊，我们日常跟大家分享到的88元、20元、8.8元、2块、1块，还有3毛啊，所有的奖项全部都在这个屏幕当中，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点击抽奖的按钮，我们只要点击它就可以啊，让这个所有的奖项转起来，最后落定到那个奖项就是大家今天啊中到的这个奖项。我们的这个中奖率非常高，98%。那由于这个下面的步骤呢就是支付宝提现，那还有的原因就是我绝对不要和大家来共同这个去抢这个天选之子的大奖啊，下面的这一步我就不跟大家这个来演示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抽到奖项之后呢，在这个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快乐和好运。那当然了，这个等到明天的时候，只要是8.8元以上的奖项，我们都会在大新闻客户端 微剧的这个板块为大家推送出来，我们所有的啊获得大奖的网友朋友们的 ID 都会在这个链接当中。那么这个好运是不断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这个黄金时段都能够沾到喜气。那么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现在还守候在我们大屏端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把哇顾恒的这个表情实在是停得很有水平啊，这个还在我们大屏端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拿开手机了哈。虽然我们没有在八点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有足足的一个小时啊，什么时候抽中这个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啊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今天在这个时段我们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奖项已经有得主了，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公布给大家，也欢迎抽到所有奖项的朋友们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把这份喜悦分享到直播间，让我们这个一起开心起来。另外呢，这个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我们所有的红包做一个升级。在升级之后，我们的红包的玩法会更加的丰富，会更有趣。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我们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会比我们日常98%的中奖概率还要高出很多很多。那么究竟是哪天，我们暂时保密，到时候再悄悄的告诉大家。那么到特别的节日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一个活动，比如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吧，那么啊，到时候我们的红包活动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有升级的，我们的小编们已经在策划了啊，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希望大家啊，没抽奖的我们赶紧抽奖，抽过了奖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一部啊《醉清离》。下3、2、1，换个表情。
3: 白萍啊，给顾总添麻烦了。
7: 为什么不去上学呀？
8: 家里有点事情，给顾总添麻烦了。
9: 不麻烦。你只要能老老实实的在学校里上班，就不麻烦。
7: 林川在乔越做了5年秘书，帮着点忙是应该的。你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呀？你都多大了？
9: 她小是小，厉害着呢。
7: 这孩子今天话怎么这么多？你今天到医院来，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8: 就是胃炎，输了点滴，已经好多了。顾夫人您呢？
7: 哦，我是来体检的。本来今年不想体检的，是阿恒又坚持让我过来。
9: 你偷偷看我干嘛？
8: 你不看我哪知道我在看你啊。我没偷看。
9: 妈，你看看着挺乖的，嘴里没一句正话。
7: 阿恒，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姑娘脸皮都薄，被你调侃几句她心里会难受的。别跟她计较啊，她向来这样。
4: 我刚才不说了吗？
8: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顾夫人，我就不耽误您体检了。
4: 在我们直播间的界面啊，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右侧，
9: 就别乱猜。
4: 哎，是不是？如果你
9: 是嫌麻烦
4: 的话，是不是你进直播间那一刻，你觉得
10: 经历父母
4: 他是多余的？然后
10: 哥哥又得了重病，
4: 红包，
10: 我也是前段时间才认识的，
4: 那你
10: 确实给顾总添了不少。
4: 直播间看一看好不好？
7: 小姑娘真是可怜，又有林川这层情分在，顾家帮她是应该的。哎，你要是觉得烦，以后她的事情我可以处理。
10: 不。怎么敢劳驾夫人您呢？经理现在情况稳定，他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8: 大家一起来尝尝。
7: 哇，丽丽，你刮彩票中奖了。
8: 我今天去看医生了，医生说让我好好吃饭。
7: 这是最江月的大包袋吧？我爸爸以前跟客户去吃过，这些很难预定上，听说菜品也很贵，这几个小菜起码要上千啊。
8: 什么？我要尝这上千的菜。
4: 上千？
7: 不是，姓林，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8: 这是我远房表舅带给我的。
7: 哦，
11: 乔越集团的首席秘书果然不一般。姓林，你这表舅认得可真值。
8: 来，喂，
12: 是沈清离吗？
8: 是。
10: 啊，快到年底了，这纪元缺人，
12: 你有时间过来吗？给你算千纸也可以。
10: 从晚上7点到10点。
8: 我就不。
10: 上次的那个事情是我们不对，
12: 对方是道上的，我们也没办法。
10: 不过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12: 叫你回来呢也是表达下我们对你的歉意。
8: 被抓了？
12: 是啊，
10: 你没看新闻吗？判了20年了。
13: 之前教你们那些礼仪倒酒这些都知道吧？
4: 刚进到我
13: 们
4: 这边的朋友，
13: 晚上就去观澜馆吧，订包间的。
4: 然后我们今天人数还很多，我们今天有3938人在线观看这部最新理想，同时跟我们在黄金时段抽了。
14: 老大怎么还没来啊？
15: 他说他有紧急会议，一会儿就到。
4: 对，
14: 还没从十点钟走出来。
4: 我觉得我手机实在太好了，如果
14: 你
4: 去抽的话，这个天宇之
14: 直接根本是不会像你这样。你再看看人家现在，连邵静柔巴巴的跟他求复合，他都不愿意。
16: 你们两个来挺早啊。
14: 哎，老大，
16: 阿恒你来了。
4: 完了，
8: 怎么每次都这么巧，在哪儿都能遇到？
4: 偷偷打工又被发现了。
14: 醒了啊，鹏哥来了，别一脸苦瓜相了。
4: 晚上49506说根本没有88，不会。我们每天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获奖名单，在第二天都会在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推送出的用户 ID 号。
14: 咱鹏哥天生就性情冷漠，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任何人。
4: 就是当每天88元大奖抽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
14: 鹏哥不喜欢邵静柔，可是你从哪听出来他喜欢邵小姐啊？我就没见他对哪个女人上过心。
4: 小丁怎么会没抽到？小丁你手机不
16: 好。服务员倒酒。
4: 9398路说他没有红包的标识了，我们退出直播间，我们重新进一下看会不会有。是不是进直播间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红包插掉了？
15: 哎，那你说这么多年了，恒哥就没再找你朋友？
4: 你平静
15: 谈了这么多，
4: 你平静
15: 没一个心动，
4: 退出去，然后你再
15: 索然无味啊，就对女人爱情没了兴趣了。
4: 小丁，你到底抽到没有？小丁，你跟我说话。
15: 这么说的话，恒哥不喜欢女人。
4: 你
9: 商霄，
16: 商霄，你们在讨论我？
14: 没有，邵小姐，您听错了啊。哎，这位小姐，
4: 在节目的开始，
14: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4: 昨天
16: 你是
4: 大奖的名单，
16: 上次周宇泽带来的那个女学生，是我。这次我生日宴，
4: 在那个
16: 周宇泽带她来
4: 的，
16: 你忘了？怎么，周宇泽不要你了？来这儿给我们端茶倒水。
4: 我们导播可以切换一下第三屏，然后把
16: 我来这儿是为了赚生活费的。
4: 我给大家再
16: 说的那么义正言辞，像你这种漂亮又缺钱的女学生。
4: 对，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在主屏幕上，
16: 我确实缺钱。
4: 我们
16: 但邵小姐
4: 最右侧的这
16: 个
4: 三分屏，
16: 就去诋毁所有跟我
4: 最右侧的这一面屏。然后我们的直播间
16: 既然什么时候招这么不懂规矩的，
4: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红包了。
16: 对不起，邵小姐，
4: 没有看到。
16: 我上次我进你的酒，
4: 我刚才说小丁你没有抽到奖吗？
16: 总不能不给我面子。
4: 抽到
9: 邵静柔，
4: 小丁你怎么会抽不到？你每天都在直播间，对不对？
15: 是，这位小姐正在工作呢。邵小姐要是觉得她服务不周到的话，可以换一个吧。
16: 行吧，换一个人来吧。
4: 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三分屏最右侧的这个屏幕，最右侧在中间的位置，我们有一个红包。来，我让它动一下，能不能弄动 ？OK。大家看啊，如果现在这个
16: 情况，邵小姐
4: 我是进来的时候，
16: 刚刚那杯
4: 红包插掉了，
16: 就当给您赔罪了。
4: 那他就没有了。
16: 行了，你出去。
4: 大家看到了没有？那我退出，然后我再重新进一下。
16: 阿恒，
4: 他是不是回来了？
16: 是哪
4: 儿？好神奇吧！
15: 对不起，
16: 我
15: 怎么了？
14: 刚好
15: 我去看看，
14: 你慢慢吃啊。怎么了，恒哥？饭怎么没吃几口？
4: 小丁，你就是那个幸运的2%，因为我每天
9: 没心情，
4: 概率有98%那么高。那明天吧，明天你应该就是88。
14: 你是不是认识刚才那个小姐、啊？
4: 大奖的得主，你相不相信自己，小丁？
9: 认识有多少？
14: 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9: 把你交给邵静柔的电影投资撤了吧。
14: 啊，
9: 怕什么？你本来给他投资不就是因为我的面子？
14: 行，听你的，等会儿我就打电话撤资。
4: 哇、嗯、投资说撤就撤。
9: 你笑什么？
14: 想起咱们之前上高中跟那个沈清燕打完架之后，也是像现在这样靠在学校的围栏后面抽烟。哎，对了，沈清燕不是还有个妹妹来着吗？当时咱们班跟他们班一起打篮球，他们也来了。当时那小丫头一直给咱们加油，后边我听那些女生八卦说她没把她哥气够呛，然后 结束了之后就把他拉到体育馆外面好一顿训。
9: 他给我们加油
14: 啊？你忘了当时打完了之后人家还来给你送水吗？不过当时围着你的女生挺多的，他把水给我了。
9: 那水
14: 啊？水早就被我喝了，还水呢？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记得了。
9: 你没给我？
14: 不是，你当时单身，那么多女生给你送水也不差小丫头那瓶啊。
9: 原来那个时候沈清理也在，还因为给我们加油被沈清燕给训哭了。
14: 哎呀，还是上学的时候好啊，无忧无虑，随心所欲，根本就没有这么多。
4: 但现在屏幕的右最右侧看到的就是我们二月一号。
14: 你跟江家的联姻谈的怎么样了？
4: 88元，
9: 还不知道。
4: 用户
9: 两边条件
4: ID 尾号是6178，就是
9: 不过
4: 这个用户在
9: 也就是
4: 客户端上的用户
14: 昵称
4: 的尾号。
9: 没什么遗憾的，这是我18岁就知道要走的，现在的一切只是按照预期进行罢了。
4: 感觉就是男演员们的头发都挺长的。
9: 不过。
14: 不过什么呀？
17: 姐姐，沈清，
4: 喝吐了。
14: 上校和成亲，真是可惜啊！以后想起来，肯定非常遗憾吧。
9: 所以说，
4: 弄了一段啥？
9: 没有未来的感情，就应该
4: 这段戏，我觉得怎么讲？
14: 说的倒是轻巧，
4: 有些滥情了。
14: 真的喜欢上的那一刻，哪能止得住啊？哎，对了，我倒是挺好奇的，你说你要是喜欢上一个女生，你会不会像上校那样患得患失，变得不像你自己啊？
9: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14: 也是，真是可惜啊。
18: 沈小姐，
16: 别碰我。
18: 沈小姐，
9: 哎呀，老林，怎么回事？
18: 沈小姐喝醉了，从清源出来打车，打了半天都没打。我本来想扶着她去那边的椅子上坐着，帮她。
4: 谁给她的酒？
18: 但是她一看到你的车呀，这不赖着不走了。
9: 我还以为她酒量多好，我都让邵静茹把酒放了下，她非要撤，把酒全喝。沈清林，起来，起来。
4: 我们在大型客户端上有非常多好看的微剧啊，大家可以随时自己观看，
16: 过后
4: 也可以进行点播。
9: 没喝醉啊？还记得我是谁啊？打到车了吗？看一下。
16: 打车。
4: 而且我们大型客户端有很多的活动，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16: 手机没电了，我今天要自己走回家。
4: 红包又
9: 回来了。你上车。
4: 82273问大奖出来了吗？我这边还没有接到，
16: 我要走回家。
4: 估计
9: 这里离你学校15公里，如果方向正确的话，大概凌晨3点。
4: 如果抽到了，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奖，好不好？
16: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9: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啊？刚刚看到我，不是挺开心的吗？
16: 不行，我们在外面要装都不认识。
9: 这么听话呢？
16: 我今天厉害吧？都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关系。

大家都非常关心

0: 沈清离，你故意的是不是？
1: 我没有，你别凶我。
2: 终于到了非常甜蜜的时刻了，
0: 凶我一个。下来，好了，下来。
1: 啊，你好香啊，
0: 沈清离，你是在调戏我？啊，让我好好泡泡。
2: 这部剧啊，怎么讲？还挺甜腻的，就是有点腻味。
1: 顾浩，喜欢你，我喜欢你。
0: 你说什么？
2: 判大奖判的我都累了。
0: 不是说不喜欢，是这里。
2: 其实是喜欢的。
0: 你不要喜欢我。
2: 为啥？你不是说你不是渣男吗？
0: 遗憾还是会有的吧。
2: 什么遗憾呢？哎，我从昨天就预告哥哥要醒了，这怎么就不醒呢？不是说他要参与吗？
1: 我怎么会在酒店
2: 啊？再不行我生气了，我是真的生气了。
3: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
2: 昨天红包还在。
1: 我昨天喝多了，手机也没电
2: 了。谁抽中了88元大奖？有没有？我们这个技术老师还没有统计到。
3: 那个不是沈妙音吗？
2: 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吗？
3: 在跟谁说话呢？
2: 4112人的一个在线看剧的直播间抽中了88元大奖，为什么不出声？
3: 难道是顾恒的母亲？
2: 出来！
3: 你认识他？怪不得穿的一身金贵，一看就不是普通中年妇女。沈妙音被吓哭了，让他乱穿他跟顾恒的关系。现在顾夫人亲自找上门来了吧？你昨晚真的没和阿恒在一起？
4: 不是的，顾夫人。我跟顾总真的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学校里的人乱传的。
3: 那他脖子上的吻痕？
4: 那之后我再没有见过顾总。
3: 当初阿恒雇你假扮我朋友的女人，
2: 找不到这个人谁了？
3: 我本来不想来找你的，事情已经说开了，我提醒你两句，顾家不是让你随便立案的，哪怕当初你和阿恒接触过，你
2: 不至于哭啊，
3: 不要抱有任何妄想。
2: 至于哭吗？也没说什么呀，这不还挺好的吗？
3: 我还没拍上呢。这个顾夫人看起来温婉金贵的，没想到说起话来这么狠。
2: 凶啊！能听见人家说的是啥吗？
1: 顾恒脖子上的吻痕，好像是我留下的。
3: 连沈妙音这种脸皮厚的人都被吓哭了。
2: 凶手在这儿。
3: 沈小姐，
1: 顾夫人。
3: 清理，你有时间吗？阿姨想请你吃个午饭。我有些关于你们学校的事情想问你，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1: 顾夫人客气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3: 那清理，你陪我吃个午饭，我们慢慢聊。
2: 阿姨，
3: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圆圆，那我午饭后回来。
3: 那沈妙音是阿恒情人的事儿，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一些，但都是他自己传出来的，我们实际没有见过顾总，
2: 跟他有实际的接触。
3: 阿恒这几年呢，身边都没有女人的，给他介绍女孩子他也不感兴趣。我就是担心呢，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招惹上他。
1: 顾总应该不是这样随便的人。
3: 不是我管着他，他年龄到了，万一闹出个什么事儿啊，以后联姻顾家会吃亏的。那沈妙音模样确实好，不过浑身上下透着风尘。阿恒之前让他敷衍我接触过两次，被我发现了。不过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是的。沈小姐，阿姨能请你帮个忙吗？
1: 阿姨您客气了，叫我清理就好。有什么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
2: 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呼唤88年天选之子大奖。
3: 你从侧面问问你表舅，阿恒最近身边有没有走得比较近的女人？
2: 我们昨天直播间好歹有一个
1: 锦
2: 鲤奖用户分享了喜悦啊！
3: 就我一个女人，有时候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2: 我觉得直播间里面真的是要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3: 走吧，上车。
2: 如果大家抽中了88连天选之子大奖，
3: 交男朋友
2: 不第一时间分享给所有人的话，
5: 无补。
2: 那么以后就不允许这个人抽红包。
3: 你看看，就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个野女人留的。
6: 跟您说了是猫抓的，您也不信啊？
3: 阿恒，我是老了，我又不瞎，吻痕和抓痕我还是分得清。
2: 猫呢？猫在哪儿呢？小猫咪就在你身边。嘿，
1: 谢谢。
6: 沈庆礼，你饿吗？
1: 顾先生，我不饿。
6: 不饿就走，我跟我妈聊点家事。
2: 不饿就走。
1: 好。
3: 阿恒，是我邀请青离来陪我一起吃午饭的，别管他，你是我的客人。
6: 青离，啊，您什么时候跟他这么亲近了？
3: 林川的侄女怎么就不能亲近了？青离她又文静又乖巧，
2: 真当真了。
3: 那个什么沈妙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6: 是啊，原本呢，我也打算找个这样的去拼。那个沈妙音，心理素质不行，一见到您就会害怕。
3: 我又不是什么母老虎，怕什么？青离呀，阿姨很凶吗？
1: 不凶。
6: 我妈不凶，你怎么出这么多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脖子上的吻痕是你弄的呢。
1: 我穿多了，有些热。
6: 服务员，冰水。
2: 冰淇淋不行吗？我想吃个雪糕，我现在就想吃一块雪糕。有
3: 还是一样
2: 送
3: 不会照顾女孩子。来，庆礼啊，多吃点啊，别客气。
1: 谢谢顾夫人。
3: 女孩子啊，要多吃补气血的东西，你胃病刚好，不能吃太多刺激的。嗯，这孩子怎么哭了？快擦擦。
1: 没事，顾夫人。
2: 对我也太好了吧。
1: 就是妈妈以前也会这样叮嘱我。
3: 我们没点这个呀。
6: 好，我点的。我今天胃有点不舒服。
3: 你不是跟你自己点的吗？
6: 我现在胃又没那么难受，不想
2: 喝。驴唇不对马嘴，
6: 别浪费。
3: 庆礼啊，阿恒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每次出来呀、总是乱点菜，上了他又不吃，你不想喝就放着就行。
6: 不行。哦，我意思是，
2: 我的耳麦对讲里面就是怎么讲？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跟个小孩一样。
1: 没关系的，顾夫人。
2: 乐开了
1: 花。谢谢顾总。
2: 告诉我，我们的88元天选之子大奖，
6: 你想
2: 出来了？今天抽中他的用户的 ID 是
3: 15444，
2: 最后的尾号是83330。
3: 我还没去呢，你就护上了。
2: 这位用户在不在直播间？如果在的话，你就点点头，可不可以？
3: 还专门跑。
2: 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当然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就怎么讲，就分享一下喜悦吧，好吧？这个 ID 是15442，
3: 在京南大学的演讲视频，
2: 尾号是83330。到底是谁？
3: 被挠的吧？
6: 确实是被挠的。
2: 到底是谁？
6: 不是他，是我前阵子刚从外面捡回来的猫。
2: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能够支付宝提现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提现的账号私信给。
3: 顾恒，我再说一遍，
2: 我们的小编，
3: 我是老了，我又不傻，你给猫洗澡还是猫给你洗澡？能
2: 在
3: 后背和脖子上
2: 吗？
6: 所以我就说了，
2: 看看有什么问题。
6: 他特别凶，现在他都敢咬我脖子。
1: 顾夫人，我想去个洗手间。
3: 去吧。
2: 这一段好欢乐。
1: 人呢？
6: 我让我妈先回去了，她说让我送你回学校。
1: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6: 沈清林，我脖子上这个吻痕真不知道是谁弄的。真不知道是谁弄的。看够了吗？
1: 真的是我弄的吗？
6: 不想认。
1: 不是，我喝多了记不清楚了。
6: 那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你说你喜欢我。
1: 我那是酒量不好，喝多的话没有可信度的。
2: 是吗？大家都知道喝多了的话才
1: 我对你只有感激之情，没有其他别的感情。倒是顾夫人那边，你不怕她发现吗？
6: 发现了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1: 我今天还看到她威胁沈妙音。
6: 沈妙音是沈妙音，你是你，她是她，你们两个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啊？
5: 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们，
6: 不相信我，
5: 用手机登录一下大人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我们一边享受大屏的丝滑畅爽，另外一边呢用小屏。
1: 要不然我帮你遮一下吧。
5: 如果在路上啊的朋友啊，或者还在外面的朋友啊，或者习惯用手机
6: 今天遮了
5: 观看，
6: 明天怎么办？
5: 如果大家今天也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忘记遮，
1: 你自己遮，
5: 千万要记得点击，因为现在还在我们的黄金时段。
1: 你干嘛拍我屁股啊？
6: 该做的都做。拍一下害羞是
1: 吗？你说话能不能？
6: 能不能什么？
1: 能不能别这么轻浮？
6: 这就轻浮了？
1: 还羞耻？
6: 我这些话就只对你一个人讲过，毕竟我也没跟别人做过，该做的都做了，羞耻什么？沈清离，昨天晚上你不听话，下次不许随便喝酒。
1: 嗯，我知道。
5: 我非常关心这个酒到底谁
6: 以后少跟我妈见面，就你这些的素质，早晚有一天她会发现什么端倪的。
1: 我也不想太接近顾夫人的，但是她都开口了，我不好拒绝。
6: 她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查跟在我身边的女婿，再找到她
1: 不会注意的。
5: 对这种没有目的的
1: 不和
5: 还
1: 我下午还有课呢。
5: 两个人其余的目的都没有。这个男主怎么讲，我们来概括一下这个男主。
6: 吃的什么？
5: 他的嘴型就是
6: 这么甜。
1: 你刚刚点的排骨汤。
6: 我最近
5: 不是一会儿就说一些非常
6: 就找老林
5: 难听的话。
6: 纪元那边的工作
5: 就
6: 别去了。
1: 我还要打工赚生活费吃饭的，不然又要每天啃馒头了。
6: 需要用钱谢少，这样你可以把里面的钱转到手机上面，没有限额的。我怎么每次给你东西你都拒绝我？你自己想想，你拒绝我多少次？
1: 反正我不能要，我不想欠你越来越多。

0: 鹏，我想继续在清远工作吗？
1: 好，那你被欺负哭了鼻子可别来找我。
0: 不会的，

0: 走吧。
1: 好。哼，
2: 酝酿了好一会儿，哎，走吧。
3: 阿恒这孩子性子冷，虽然谈过几次恋爱，但还是不会照顾女孩子，也不会说情话哄人，这些你都不要在意啊。重要的是他把你当作伴侣，他的太太。
4: 我明白，我明白。郭阿姨，
5: 妈，我去看看陶家好了没。
3: 好。
5: 你们这儿什么茶最好喝呀？
4: 阳羡雪芽茶，这种茶茶香清雅，茶汤清澈透亮，在唐代是贡茶。
5: 嗯，给我泡一杯吧。
4: 好。
3: 嗯，清理
4: 顾夫人。
5: 顾夫人，这位是？
3: 她是林川的远房表侄女，现在在京南大学上学。
5: 一个秘书的远房侄女，长得再漂亮也不可能入顾家的眼。
3: 既然都遇到了，坐下来陪我聊聊工作的事情。我找人给沁园打声招呼。
4: 顾夫人，我先给江小姐泡个茶。
3: 嗯，咱们继续。
5: 哎，这小姑娘啊，长得挺漂亮的啊，又不是媚俗那一类的。哎呀，看着真是挺舒服的。
3: 要是清离家世再好点儿，我都想认她做干女儿。
6: 大嫂，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5: 红石，你怎么来了？
7: 给点钱，十万就够啊。
5: 你走吧，今天这里都是女客，
2: 明天
5: 你留着
2: 不
5: 合适。
2: 好好，明天你抽中88的时候，
7: 我对
2: 你得保证，一定要在。
4: 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桃胶，谢谢啊，辛苦了。
2: 只要你保证，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能抽到。你先保证。

0: 怎么到哪儿都被人盯上了？我觉得女主头发很好，发量很多，又很亮。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有男朋友吗？
2: 有的。
0: 有的。哦，
1: 也没事儿，玩玩。
0: 小丁，你保证了啊，到明天你抽到大奖，
2: 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0: 你的实际情况，好吧。小丁是我们大荣剧场的老观众了，
1: 我就找人弄死他。
0: 不能说老观众，
3: 不行，
2: 你放开我。
1: 我这个人啊，不会
0: 撇杆观众，
1: 不会死。只要你能跟我玩玩，我就放了你。
2: 玩？玩什么？
1: 当然是玩了那种脱了衣服才能玩的游戏。你跟你男朋友没玩过吗？
2: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1: 我还什么都没对你看呢。如果你不给我玩，我就把你的小手腕捏碎。
4: 松手。
1: 这是你劝，开玩笑呢？
4: 开玩笑也要分场合吧。
0: 侄女婿，
4: 如果再有下次，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呢，下手没轻没重。
0: 我们今天有4181人在线观看了我们这部最轻的游戏。
5: 阿恒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啊？
0: 相信大家也在黄金前都抽了。
2: 阿恒，你来了。
4: 跟母亲说好了，要送你回去，看完回去过来。哎，
5: 红石，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小姑娘了？
1: 哎。聊天呢，
4: 聊个天差点把人家姑娘的手给捏断，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
5: 你该去哪去哪，我们要谈正事。青离啊，你没事吧？
2: 顾夫人，我没事的，你们继续打牌。
0: 这样不就暴露了吗？会不会暴露？
4: 还疼不疼？
2: 不疼。
0: 抢走了什么？
4: 随意。不疼你哭什么？
0: 觉得很委屈啊。
4: 到底发生什么事？
0: 被人吓得很委屈啊。
2: 刚刚郭夫人看见我了，去跟大家聊起了我。做什么？
4: 换衣服啊。你进来不是换衣服吗？
2: 别人会看见的。
4: 有人看见不是更刺激吗？
2: 人前君子，人后流氓。
0: 这顾恒每天都发疯发癫。
4: 等会儿跟我一起走，我送你去医院。等我。不答应啊？
0: 又生气了。
4: 在这儿坐。
2: 不行，
4: 不是说好了随叫随到吗？只要我需要不行也得行。
2: 无耻。
4: 某些人之前可是答应的好好的。
2: 那香小姐呢？你不是要跟她一起走吗？你就不怕被她发现了？
4: 江小姐啊，她发现不了，我没那么傻。
2: 你出去，我等你。
0: 出去，出去，出去！
4: 再见到江红时，离她远一点。
0: 江石会被
1: 薛小姐先跟我上车吧。
2: 林叔，
0: 别人看见
2: 顾恒是要结婚了吗？
1: 豪门联姻礼节繁琐，就算从现在开始算，到结婚也得要明年这个时候。
2: 他答应过，如果有正式女友或者联姻对象，我就可以离开。
6: 顾恒对你的态度啊，比以前好了不少。
2: 我本身也不差，阿恒对我有好感也是应该的。
0: 好自信呢。
2: 你不陪阿姨多坐会儿吗？
4: 我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原来是看到顾恒。
4: 起来吧。
2: 你和江小姐在一起了，我们是不是？
4: 是不是什么？
2: 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结束了？
4: 联姻的日子还没定下来，

0: 大概还在生我的气，这段时间都没有联系过我。结束后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他。
1: 我这次在 M 国出差的时候，在一个酒会的晚宴上碰到过他，他刚好还跟我问起过你。
0: 真的？他还好吗？怎么又惹到他了？不好，他是不是做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1: 老林，回故山。
0: 不是要去医院吗？
1: 好久没送我了，我要行使一下我的权利。
0: 可是
1: 什么？你现在又不是生理期，又没生病，没发烧了。老林，
2: 哎，
1: 开快点。
2: 司机无言以对，心领神会。
1: 现在还想抽一次？
2: 朋友啊，能抽一下今天这个活动，现在还在我们的黄金时段当中。虽然我们今天
1: 啊，8发言
2: 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锦鲤奖还在。
1: 说，
2: 那哪怕是抽不到锦鲤奖，还有8块8。如果8块8没有，还有2块。
1: 不说你就是还喜欢他。
2: 如果2块没有，还有1块。一块如果都没有的话，还有3毛。
1: 喜欢我就放。
2: 如果运气实在不好，连3毛都没有，那么。明天再打。
1: 亲了这么多次了，还不会？
0: 你就说亲一下，又没说怎么亲。
1: 怎么亲？
2: 不是很会。
1: 饿了，我去给你煮点吃的吧。
0: 不饿，不想吃东西。
1: 明天是周末，我们想睡多久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能饿着肚子。我去。
0: 我来煮面吧。
1: 地上凉，把鞋穿上。

0: 大家怎么是做到在家都这么好看的呢？
1: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2: 对你好，不好吗？
1: 不好，这样的好只会让我更舍不得。如果就停在这一刻，我只是沈清离，你只是顾恒，没有家世身份与你之别，只有我们自己。至少这一次，放纵一次。

0: 面看着不错呢。
1: 面好了，快尝尝吧。
2: 好香啊，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会做饭。
1: 不会做饭很奇怪吗？
2: 你这样的身份是有点奇怪。
1: 我怕你明天起来又是胃疼
0: 到底好不好吃啊。
1: 我先觉得
2: 你做饭还挺有天赋的，
0: 好吃
2: 的有我哥哥的味道。
1: 那是我做的好吃还是你哥做的好吃？
0: 直播间激情，
2: 你怎么这么喜欢跟别人比？
0: 我们今天一共有4218人在线观看了，
2: 跟我哥比
0: 最近的一项啊，冰子在黄金时段都跟我们抽了红包，对不对？
2: 我哥
0: 先进来的朋友，然后跟我们那个
1: 为什么
0: 小编激情互动一下。
2: 因为我哥就喜欢做菜，我哥做的饭比外面酒店做的还好吃，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我哥真的做饭很好吃的，那时候我都不吃晚
0: 饭。哥哥还没醒呢，
1: 所以你现在
0: 我已经等到这个时间点了，
1: 就是因为
0: 下半部分可能快要结束的情况之下，哥哥还没有醒，没有醒。
2: 我很久没有煮过面条了。
3: 来，快尝一下，我家的超多小料。
2: 好香啊，全都是
0: 哥哥就是出来了，
3: 尝一下，
0: 在回忆里出来。
3: 怎样？

0: 怎么又哭了？
1: 想我哥哥。
2: 那最近经理怎么也没看看哥哥呀？
0: 医生说，
2: 这个桥段都没有。
0: 最近的针灸治疗效果非常好，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哇！哎，小心点。
3: 骨痕，
2: 这被捏伤了。
3: 你真好。
0: 对了，明天我让老林去把沁园的工作给你辞了。
2: 怎么又辞工作呀？
0: 吃了几次亏，这回长记性了。
4: 小姐，这少爷给你留的衣服和卡。
3: 王妈，这卡我不能收。
4: 我来吧。小姐，这上面的人你认识啊？
3: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但这个是我母亲，这个是我。
4: 少爷，昨天晚上你带回来的姑娘好像是夫人一直要找的人呐。
0: 你说什么？
3: 哥哥，
2: 男宠这么聪明，想不明白吗？
3: 想你，
2: 调查一下呗。
3: 快点醒来，好不好？昨天顾恒跟我说，
2: 经理好像都瘦了，
3: 身体状况好转很多，我真的很开心。哥，
2: 我们今天直播间人还挺多的，4200，
3: 32。那个女孩很好，跟她门当户对。我知道我不该奢望，可是我还是心里好痛。
2: 跟毕竟从小喜欢的人，
4: 经理。我终于找到你了，
3: 顾夫人，您这是怎么了？
4: 是我对不起你。
2: 怎么回事？
0: 妈，
2: 那段往事。
0: 情理胆子小，别这样把人家吓跑了。
4: 孩子，你别怕，我是高兴，是高兴。来，坐。情理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叫沈良哲和林之瑜？
3: 是啊。您怎么都知道？
4: 经理，我和你妈妈是
5: 什么时候
4: 找到的朋友？
5: 发小。
3: 我听妈妈提起过，她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发小，就是您吗？我见过母亲这两张照片，也见过照片上的您，只是
4: 这20年。
2: 尾号94400说，红包没有抽到吗？我们每天中奖率有98%。
4: 这次终于给我找到真的。
2: 你是那个不太幸运还是太幸运的2%？
4: 这些
2: 我们每天坚守在直播间，就一定会抽到红包。
4: 小玉去了别的城市，我忙着打理家族事务，我们很少联系。
2: 小丁说是闺蜜，对，
4: 最后
2: 是闺蜜，
4: 是在你5岁那年。
2: 快，我听一听他们什么回事，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4: 每5年要见一次，但是他没有履约，孩子。你妈妈她现在，
3: 她和爸爸飞机失事已经不在了。
4: 我就知道，她不会骗我，不会失约的。
2: 我朋友好到这个份上啊，闺蜜好到这个份上啊。
4: 你是怎么过来的？
3: 我和哥哥相依为命，只是前些年哥哥出了车祸。
4: 好在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难怪当初见你第一次，我就越看越喜欢。
2: 对啊，女儿会跟妈妈很像啊，没有终于感
4: 吗？都怪我不好，当初没有认出
2: 你。男主也是。
4: 还有阿恒，
2: 聪明都没用到这个上。
4: 你都听说这么多次了，现在才查出来。
2: 你看，对吧？我和顾夫人的埋怨是一个埋怨。
4: 来吧。
2: 干啥？上珠宝。
4: 都打开。
2: 干啥？在病房这是干啥？传家是吧？给他套上。
4: 这圈口太大了，经理的手腕又细又好看。不过没关系，我找人挑小圈口的，这个你先收着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3: 顾夫人，这我不能收。
4: 这个
2: 送礼送得太突兀吧。
4: 我和小鱼两个人的孩子里啊，就你一个女孩子，这些年买东西啊，总会想到你。 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
3: 顾夫人，我真的不能收。
2: 哦，就是这么多年一直买的。哦，这个还这个很动人啊。
4: 请离呀，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和小鱼的约定。
2: 约定啥？送礼啊，
4: 两家结为姻亲。
0: 怎么，你不愿意？
2: 正中下怀。
3: 那江小姐那边？
4: 江家那边我会去说明，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找不到你。孩子，你别着急着答应。阿恒，你留下来照顾锦鲤，耐心点儿，追不上我唯你是问。
0: 好，我知道了妈。沈秋离，
2: 完满的一个结局啊！虽然还没有到结局呢，但是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
2: 礼物也收了，然后名正也言顺了，
0: 这是
2: 关系啊。
0: 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对
2: 那个小丁，你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那个就是微剧品鉴官的活动。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剧情设置很不合理，或者这个礼送的就很不合适，然后你带一下话题，我们在那个微剧的那个板块里面有。然后你带了话题之后呢，如果你的那个评论，或者是那个留言，获赞率很高，很有热度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有一张证书颁发给你，还会邀请你参加很多的活动。小丁，听到没有，小丁？
0: 总之，我无时无刻都想亲近你，秋离，你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
2: 非常美好的一部剧
0: 啊！
2: 我们耗时两天的时间啊，把这个最亲离的上下部全都看完了。哇，哥哥这个时候弹动了手指，已经结束了。这部剧实在是太美好了，你看，说醒就醒了。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相随。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八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4: 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
3: 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

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突然她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

0: 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虎姨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
1: 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0: 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4面8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

0: 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1: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0: 19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
1: 明朝崇祯八年十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寿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四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

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极寿。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结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10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2: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1: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

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手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

0: 的样子。
1: 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
2: 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3: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地骏或者叫地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啊。下面这个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柄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卜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2: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 欣赏国宝。

0: 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1: 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
0: 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一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原来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十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那十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墓室里发现的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
0: 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0: 再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她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漆案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翻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这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165的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0: 无钱。第一期，创业不是推石头上山，而是到山顶踢块石头下去。
3: 2009年6月。

0: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天的午后，两位中国的风险投资人一块儿进了一家拉面馆。这个拉面馆呢，灯光有点昏暗，布置的有点简陋，但是这俩人不在乎啊，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就坐下来，点了点吃的，两人边吃东西边聊天。然后这其中的这一个人呢，就把桌上的这个碗筷啊扒拉开，从他的双肩包里面拿出了几个手机，夸啦就摆在饭桌上了。我要交代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人已经背着这几个手机背了很多天了。自打苹果手机 iPhone 和安卓系统出现以后，他就开始琢磨一个事儿，就是智能手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角雷军。那个时候雷军的包里有 iPhone， 有 Google G1， 而小米手机的设计图是什么时候在他的心里开始勾画的呢？今天开始高丽说书，和您一起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雷军是中国第一代中关村创业者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创业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就进到了金山软件公司。他是经历了办公软件 WPS 最如日中天的那个年代。后来呢，金山 WPS 和跨国巨头微软在桌面文字处理软件这个领域呢，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1996年，微软和金山呢签了一份协议，金山把自己具有天然垄断性的 WPS 格式向人家微软友好的开放了。在这儿我要强调两个重点，一个是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另外一个就是友好。没想到就他这么一个友好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随着人家微软 Windows 95的发布， WPS 用户呢慢慢的就通过格式开放大批量的转移到微软的 Word 办公软件之下。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和微软的竞争当中，金山溃败。雷军是这一切的亲历者，那一年他只有27岁。很多后来的互联网企业创始人那个时候都还是在读书，或者是刚刚开始起步创业。那对于雷军来说，那是他创业经历当中的至暗时刻。雷军知道微软很强大，所以呢，金山不能总是待在自己的这个正面战场里面去跟人家硬碰硬。他当时给金山定了一个战术，就是一方面咱坚持优化 WPS 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专门在微软不做的这个市场缝隙里面我们去发力。就这么的才有了后来金山词霸和金山独霸的诞生。那这些产品对金山走出困境至关重要。
1: 在这场略带苦情色彩的持久战中，忽如一夜春风来，中国计算机产业迎来了从桌面软件到互联网时代的全面转型。那些原来在暗处默默耕耘的互联网创业新秀开始崛起。在产业周期的更迭浪潮里，除了同类公司产品的竞争，当时雷军所在的金山公司面临着一种典型的创新者的窘境。
0: 1997年以后，互联网的热潮就这么形容吧，就像一首交响乐，每天都在那儿弹奏各种狂野的旋律。三大门户网站先后成立了，开启了改变中国网民获取信息方式的一个革命。2000年，三大门户网站公司呢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个人计算机也更多的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2000年，中国上网用户已经有890万人了，这比1997年有高达14倍的一个增长。在金山和微软打架的这段时间，后来被大家称作是 BAT 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先后创立。在新秀崛起的那个时代，雷军面临的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样带领金山这样的软件企业在新的产业周期里面突围前进。一家传统的软件企业要怎么做才能闯过市场风云变幻的这个大风大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境比较类似，就是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可能会被原有的巨头选择性的忽视，然后这些创新会在某个节点突然爆发， 并且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所以说，某个原来在市场上占有优势的公司，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反而处在弱势地位了。这个呢，也是当时金山面临的困境。其实呢，雷军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行业的趋势，所以在很早的时候，1999年，他就在金山公司呢单。

0: 成立了一个部门，准备进军互联网。最开始他们尝试的方向是软件下载站，但是呢，事实证明这个下载站呢不是一个好买卖啊，因为不断提高的这个宽带成本根本没法商业变现。然后这雷军呢就把互联网部门从金山给它分拆出来，在2000年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电子商务网站，就是咱最早的卓越网。雷军的这个想法是来自哪儿呢？美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雷军联合其他的股东一共给这个卓越网投了2000万人民币。当时呢，雷军对互联网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亚于对软件的迷恋程度。说他那会儿每天上班啊，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检查卓越网的每一个网页的链接，核对每一个广告是不是对的，甚至连在卓越网上卖的书他都得一本一本的去翻一翻，他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这本书值得给人家读者推荐。一整天忙完以后呢，他会跟高管们每天晚上12点准时开一个电话会，核对一下当天的经营状况，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前一天的经营状况，因为已经过了12点了。可是随着订单规模不断的扩大，库存的压力也直线上升。
1: 把货放满货架，再打造好全套流水线，最少要1000万美元。因此卓越网当时其实每天都在烧钱。雷军忽然意识到，以当时我国的信息化水平，电子商务要达到成熟水平，至少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而卓越网要想实现稳健盈利，至少还需要10亿元人民币。
0: 雷军对标的亚马逊公司是在1994年创立的，但是他一直到2002年才开始盈利。可是卓越网呢，是因为非常的缺资金，他没坚持那么长时间。其实咱客观的说，除了输给时间，卓越网呢也算是败给了时机。因为2000年5月份卓越网成立的时候呢，正好是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碎的前夜，卓越网的成长期几乎是贯穿了全球风投撤离这个互联网行业的整个过程。一直到了卓越网考虑出售的在2004年9月份，整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低谷期。这就意味着卓越网是不可能像早期的互联网公司那样依靠巨额融资再撑下去了。经过很多次卖还是不卖这样的灵魂拷问，最终呢，雷军决定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把卓越网卖给亚马逊。那这次出售真的是让雷军受了内伤，而且伤得还不轻。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都不上卓越网，甚至不见卓越网的那些老同事。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创业者对卖公司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接受度很低的。雷军就觉得卖了卓越网就像是卖了自己的闺女儿子，那种痛撕心裂肺。2004年下半年，雷军继续推动金山向网络游戏方面转型。雷军呢给这次转型起了个名字叫 X Mission， 就是有点不可能的任务那个意思。因为网络游戏阵地的风险和难度都是相对比较大的，不过通过在网游方面的这个探索，在国产软件步履维艰的这种现实情况之下，金山也可以说是慢慢的走出了一条另辟蹊径的转型之路。那随着新的网游不断的出炉，网络游戏最终也成了金山源源不断的现金奶牛啊，也就是说让金山有了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2007年10月，金山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完成了登陆资本市场的梦想。因为之前有过失败的这个经历，所以金山的上市过程也显得特别的不容易。那在上市以前，雷军的行程很密集，他去中国香港，去新加坡，去伦敦，去纽约，去参加各种路演，要应对投资者尖锐的盘问，所以那个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疲惫的。雷军呢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见很多的投资人，奔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那个时候雷军30多岁，他真的是快哭了。而那个时候距离雷军离开金山的日子也不远了。
1: 金山在香港上市之后，内心 心深处对金山怀有浓烈爱意的雷军，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过程中他倍感挣扎矛盾，承受的情感暴击更是要十倍于卖掉卓越。虽然有人苦苦挽留，但最终雷军还是选择转身去拥抱他眼中的大事。
0: 金山在香港上市的这一年，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被推升到了700亿美元。经历过金山和微软的豪赌，也经历过卖掉卓越网的痛苦和开发网络游戏的突围，雷军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时候会高喊口号说我要用未来十年和微软来一场豪赌，不再是那个年轻人了。因为他知道豪情壮志是没法简单的去解决商业问题的，他就开始用更多的理性精神来看待商业世界了。他意识到作为一个创业者一定要找到趋势。那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理论来了，人不能推着石头往山上走，这样会不堪重负。在创业的路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爬到山顶，再顺便踢块石头下去。同时从情感上，他也觉得可能离开金山转去做天使投资就不需要再对任何一家公司用情太深了。因为雷军有很多年在一线作战的经验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心里就倍儿明白要开始准备拥抱又一个新产业周期了。什么产业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了。2003年，雷军看到大家开始讨论 3G。 2004年，他体会到整个互联网市场从低谷里面已经回归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一个事儿：新的产业机遇是什么？下一局的方向在哪儿？所以那个时候每次一看到有希望的苗头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手做一点投资。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天使投资网络。这些投资是主要聚焦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还有就是社交网络这三个方向。像 Equip 浏览器啊，平常我叫它这个 UC 浏览器啊，这就是雷军作为天使投资人的一个得意之作。2007年年初 Equip 几乎是一家弹尽粮绝的公司了。雷军跟他的几个朋友一块拿了400万把他给投了，其中雷军自己呢出了200万，他占公司10%的股份。那手机上网现在咱看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在当时呢绝对是个新鲜事儿。那个时候大家用手机上网的速度是很慢的，而 Equip 浏览器呢是可以让浏览网页的流量消耗变小，这样呢你就能加快手机上网的速度了，所以被网民称作是省钱的浏览器。另外 Equip 还可以在手机上打开很多的网页，缓解大家等待的这种心理上的焦虑。那决定投资 Equip 的时候呢，雷军是没有一点犹豫的，因为他相信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更多人会选择用手机上网。那如果创业者你能在手机上面建造浏览器，那未来就能衍生出无限的这种商业模式啊。那作为手机发烧友，雷军呢甚至在2007年以后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就是我在办公室在家里我都不用电脑，我处理所有的信息我都尽量只用手机去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体会到即将到来的这种移动时代一点一滴的演进。
1: 就在 UC 手机浏览器得到第二轮投资的2007年，大洋彼岸发生了对产业影响深远的变化。在2007年1月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发布了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 iOS 和苹果手机 iPhone 一亮相就风靡世界。
0: 雷军曾经买过几十部的 iPhone 送给他的朋友，也买过很多的 Google G1。 在手机这个新天地里面，雷军兴致勃勃，孜孜不倦，他就做各种研究。在2007年这个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也在大洋彼岸先后发布了，给全球科技界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和机遇。 iPhone 问世4个月之后，苹果就推出了软 件开发工具包，它可以给任何想为苹果开发软件的人去使用。那这个消息一出来，瞬间就传遍了硅谷和投资界，几百家小公司就争先恐后去争抢资金进到这个苹果开发平台。这个时候呢，明眼人人家一搭眼就知道 iPhone 永远的改变了手机行业的游戏规则。就在全球刮起苹果旋风之后，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谷歌也正式公布了安卓智能操作系统。安迪鲁宾被称作是安卓之父，他是一个对技术有狂热挚爱的这么一位工程师，苹果微软他都待过。2003年他成立了安卓公司，目标呢是开发一个向所有软件设计者开放的移动手机平台。后来呢，安卓项目被谷歌收购，可是呢在这个之后两年的时间里面，安卓都只是谷歌内部一个权重不高的这么一个项目。安迪鲁宾呢就带着自己那一小撮人啊，十个人的这个小团队，不紧不慢地做着他们的开发工作，甚至这公司都没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你什么什么时候要给我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包括产品发布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当苹果发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统之后，这边可坐不住喽，安卓的权重陡然上升。
1: 当时有风险投资家看到这些变化，由衷发出感慨称，新技术的问世翻转了硅谷的两极，现在开始技术的发展由普通消费者推动，雷军会为此做点什么呢？
0: 2009年6月的一个午后，晨星资本的一个投资经理走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附近的一片树荫之下，那天的阳光有点灼人，他要赶去参加推出了 Quip 浏览器的 UC 优势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他就走到这个胡同里的时候呢，咱都知道北京的这个胡同也不太宽敞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嘎停在他身边，车窗摇下来，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跟他打了个招呼，哎，吃饭了吗？还没，走，咱一起吃个饭。车里这个人是谁呢？就是 Quip 浏览器的一个早期的投资人，他也是来开会的。那这个时候距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个小时，这俩人呢就正好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刚开始呢好像也没啥正事能聊，开车的这个人是个什么形象呢？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发量还不错，头发呢又黑又亮，偏分，穿了一个深蓝色的牛仔裤，上身呢穿着是白衬衫，特别强调一下，这白衬衫是没有褶皱，肩头呢挂着一个普通的黑色尼龙双肩包，就是你打眼这么一看就觉得是一工程师，而且这工程师呢气质还不错。这个人呢声音有点沙哑，但是呢听起来比较轻松愉悦，他就笑着跟这个投资经理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看我这件白衬衫咋样，你猜多少钱？然后人家这投资经理就说也就几十块吧，他说你咋知道呢？这是什么什么出品的啊？这个品牌咱们就不露出了，总而言之80免烫。从衬衫工艺开始，他兴致勃勃的就谈到了电子商务、衣服剪裁、纺纱细度，还有就是物流配送等等。这个人就是雷军。哎，这个时候这俩人就走到了咱们节目一开篇我提到的那个简陋的昏暗的拉面馆。雷军呢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开门见山的就跟这个投资经理说，你对 A Cup 怎么看？对方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和2007年地球那边发生的科技革命息息相关，涉及一批像 UC 优势这样和手机相依相伴的公司，在新技术系统来临的时候你要如何取舍的问题。看穿了这一切，他就回答雷军，我和你的看法当然一样，安卓有机会。 UC 浏览器最早是根植于塞班系统，这是在苹果 iOS 和安卓问世之前全球第一大手机厂商诺基亚用的手机操作系统。而到了2009年， iOS 和安卓已经问世两年，除了微软完全封闭的 Windows Mobile 系统之外，全球移动平台系统已经逐渐形成两大阵营。那雷军呢在琢磨一个事儿，安卓系统呢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 UC 浏览器是不是应该从塞班系统转移到安卓系统上去，这样呢就让 UC 浏览器将来能和更多安卓系统兼容。那相比于苹果 iOS 塞班和 Windows Mobile 系统，安卓是不是会在未来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呢？在他的眼里， UC 浏览器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一家公司的道路选择问题。聊了一会儿对 UC 浏览器的看法，雷军呢就把这个桌子上的碗筷盘子啥的往旁边一推，转身从他自己的黑色双肩包里面拿出了几个手机，依次排开摆在了饭桌上，然后他就特有兴致地开始介绍了。哎，你看啊，这个是 iPhone， 这个是 Google G1， 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安卓的机会到底怎么样。说完呢他就把这个手机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在手上开始这么鼓捣，完全是一个手机发烧友的状态。就他眼目前摆的这些手机的参数啊，他是如数家珍，就好像已经沉浸在未来的世界了一样。其实呢，雷军已经背着这些手机有一段日子了，他有一种感觉，尽管塞班系统当时看似稳定繁荣的在运行，但是这种稳定很快就会被打破。尽管苹果也做了开发者平台，但是直觉告诉雷军，苹果的开放程度肯定有限。虽然安卓在当时看起来还不是很耀眼，但是雷军认为以他的开源精神来看，很可能会给产业带来不同凡响的改变。
1: 经过两年的修整，雷军再次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那段时间他的那个装着很多部手机的尼龙双肩包从未离身，一些熟悉雷军的人都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也许雷军很快就要重出江湖，而他可能进军的行业就是手机。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倾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 当然也是在给十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十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十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0: 一往无前第二集，只有愿意冒险的人才会真心创业吗？
3: 2010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晨星资本董事总经理刘勤那天呢正好在家里休息，突然他的诺基亚 N97 手机响了。我这儿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个手机的型号呢？因为此处有伏笔。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雷军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拿着这手机进了书房了，因为他知道只要是这哥们儿来电话，这时间就短不了。拿起电话，刘勤听到雷军终于说出了那句他已经预感并且期待了很久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手机了。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1987年，雷军呢当时是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读大学一年级，在学校图书馆他读了一本书叫《硅谷之火》啊，一看这书他就如痴如醉不能自拔，他完全沉浸在了硅谷的那些故事里面，好像自己呢被一种力量感召，一扇窗户就在他心里被慢慢的敞开了。他甚至很激动的到操场上走了两圈，然后缓一缓心里的那团燃起来的火。那是一团什么样的火呢？他那个时候就想啊，我要在中国像原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产品，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87级软件二班，雷军呢算得上是班里面编程水平很高的学生了。他在大三的时候就知道了底层汇编、DOS 内核、还有加解密、病毒自传染等这些技术。他的很多大学同学呢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这些的。我们现在再说回大二啊，说上大二的时候，有一天雷军呢跟他的同宿舍啊，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叫崔宝秋一块儿去食堂打饭。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差点让这个崔宝秋把饭给喷出来。雷军跟人家说，老崔，我跟你说，我已经可以用黑客技术制造出病毒了。你要知道，这样的知识储备要比同班同学至少提前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你说人家这崔宝秋，人家这饭还怎么吃啊？妈，整个人都不好了。软件二班的同学当时都很喜欢曹家恒教授讲的汇编语言这门课，曹教授呢还能自己编写教材，于是呢大家就给曹教授起了一个雅号叫曹汇编。雷军在曹教授的这门课上是拿到满分的。第二年他的课后作业就干脆被编进了曹汇编新写的这个教材里面。后来呢在邢富生教授编写的另外一本教材里面，雷军的名字也出现过好几次。那个时候呢电脑很少，那为了能增加自己上机的功力，雷军就干脆用纸把这个键盘踏下来，然后呢在这张纸键盘上每天练习盲打。后来呢有一段时间这种办法呢还成了五大计算机系相当出名的一种练习方式。很多时候呢老师在上面讲课，整个班的同学都在下面敲桌子。有一次雷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到了一个学术机构，结果被选中 重了，有了一个可以在全国青年计算机学会演讲的这么一个机会。雷军呢就自己准备了一点胶片啊，去四川成都去做演讲。现在回想起来，他说本来呢是40分钟的演讲，没想到15分钟我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呢有点不知道干啥，我呢就干脆把这些内容又讲了一遍。那个时候可能雷军自己都没想到，今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品牌和产品发布会上，他会有那么多好像永远讲不完的东西可以去说。大学3年级的时候，雷军已经修完了学分，开始在武汉的电子一条街出没了。那个时候呢，他是帮当时的一些电脑公司来解决问题，他是经常拎着一个装5英寸磁盘的盒子回来，这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磁盘和他拷贝的这个软件。收集软件就是当时极客们的一大爱好。在很多同学的眼里，雷军是发烧友，是程序员，喜欢下围棋。就他那个外表，他往那儿一站，那你就觉得他脑门上写了4个大字“三好学生”，但其实内心深处他还真有点儿野。
4: 后来，雷军离开了学校分配的单位，自己创业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金山公司。27岁时，他开始担任金山公司的总经理，做 WPS， 与微软鏖战，做卓越网，带领金山转型做网游，然后又经历金山上市。好像当时看完《硅谷之火》那本书之后，到操场上走的那2圈没起什么作用，有一把火一直在雷军心里

0: 绝不服输。
1: 是，他是改做投资了，但是其实内心深处，雷军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互联网。在退出金山转型到风险投资领域的两年的时间里面，雷军呢慢慢的就投出了有他自己特色的雷军系企业，甚至还花了200万美元投资了一个手机论坛。当时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太小了，有什么意思呢？但是雷军呢很坚持，他做了这个投资。他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手机行业的发展，这样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移动互联网。2007年苹果手机发布，雷军作为发烧友第一时间买了 iPhone。 在观察苹果手机工业设计的时候，手机后面印了一行英文字，这一行字成功引起了雷军的注意，是这么写的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意思就是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制造。就这么一行小字儿，让雷军特别的感慨。他就觉得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组装上，那这个就让他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以外呢，也开始思考品牌的力量以及中国的制造业。到了2009年，在中国市场上，诺基亚依然是以53.1%的关注比例独揽半壁江山，也成为当时最受用户关注的手机品牌。排名第二的是三星，索尼、爱立信排第三，之后是摩托罗拉和 LG。 国产手机获得的关注度那个时候并不高，可是与此同时，山寨手机好像挺有市场的。那个时候雷军呢也经常觉得商场里面卖的手机有点贵啊，贵得不合理。他开始研究整个制造链条里的效率问题，为什么制造业当中生产和流通的效率长期得不到提高，为什么商业运转中间环节的巨大耗损要让消费者买单，所有针对削减成本的努力为什么都只集中在10%的生产成本里，而从来都不向90%的运营交易成本开刀。雷军得出的结论是商业领域需要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这个呢也让雷军逐渐就理清了再次创业要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了。他想要创建一家以安卓为底层，手机硬件为核心，软硬件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制造好的手机硬件和手机操作系统。另外呢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让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呢就可以让商品具有极致性价比。想好这一切，雷军笃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201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他给晨星资本董事总经理刘琴打去了我们节目开始的那通电话。
2: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创业投资者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开始活跃，人们开始熟悉这个模式，认识到资本可以对创业者进行加持，让创业公司得到快速增长。2009年年初，业界期待已久的 3G 牌照终于发放，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2009年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300万部，一个新的沸腾时代正在开启。而雷军和刘琴面临的机遇是什么呢？
1: 2009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异类》。作者呢对社会里面那些成功人士做了一个分析，就让大家看到了一连串很意外的一个统计的结果。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是在1955年出生的，在他们大学毕业或者辍学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行业刚刚开始发展。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如果生得太早，你就没法拥有个人计算机，那如果出生再晚几年，计算机革命的时机呢别人就抢了。所以得出了一个结论，成功者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是机遇和积累的结晶。刘琴读完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国内 PC 互联网创业者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合。几家主要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而互联网在国内兴起的时候正好是这帮人大学毕业2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一天雷军拿起电话，终于说出刘琴已经期待了很久的那句话，刘琴，我觉得咱俩可以聊一聊手机了。当时呢，刘琴的内心一点没觉得意外，他知道为了这一天，雷军已经做了很多体系化的准备。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不是说到了吗，说刘琴一看是雷军打来的电话就进了书房了，因为他知道这电话时间短不了。但是各位，你能猜到这两个人这一通电话打了多长时间吗？你猜吧，你可劲儿猜，半小时、一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不对，12个小时。这一通电话持续了12个小时。刘琴的太太曾经三次到书房看刘琴有没有打完电话，但每一次进去她都看出了一个关键词，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最终呢，只能是关上门，任由刘琴去打这个电话了。刘琴在这通电话里面跟雷军说，你将来要做的绝对不能只是一个手机公司这么简单。两个人呢，越谈思路越清晰，越谈越豪情万丈，越谈越觉得要做的很多事儿都是史无前例的。那个在雷军内心推演了无数遍的商业模式，这个时候被清晰地描绘出来了。做具有顶级配置、极致性能的智能手机，搭载高度定制、体验绝佳的系统和应用软件，按成本定价，然后以最高效的电商渠道取代所有的中间环节，把产品直接送到用户的手里，最后持续提供互联网服务，以实现商业变现。在这个商业模式里，硬件、软件、互联网三大要素会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循环，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铁人三项模式。当然，雷军呢也在这个电话里面展示了他最真实的一面。他花了很长时间跟刘琴谈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风险。他们都知道机遇和风险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创业投资的这个圈子里面，奇迹和毁灭如影随形，只不过创造奇迹的故事永远被大家称颂传扬，而毁灭和死亡永远是无声无息的踉跄离场。尤其手机是一个重投入重研发的行业，一旦失败了就满盘皆输，所以这次创业注定和雷军以前的软件创业是不一样的，它需要很大的资金体量，而且呢，一旦选择走出了这一步，你面临的每一个竞争对手在你面前那都是庞然大物。比如说像国外的苹果、三星、摩托罗拉，还有当时国内的华为、酷派、中兴、联想。在这种情况下，雷军曾经希望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创业资金，他甚至在心里面设置了一条1亿美元的止损线，就是说如果这1亿美元花完了，我公司还没起色，那我就静悄悄的啥也别说了，把公司关了吧。他跟所有的创业者一样，对创业既期待又担心。不过刘琴知道雷军有创业者的珍贵品质，就是愿意和本能的恐惧去对抗。刘琴的滑雪技能是雷军手把手教的，在滑雪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很多次站在不同级别的雪道上面，那一种感觉让刘琴瑟瑟发抖。而雷军在这个时候总是跟他说，别怕，往前冲，控制好节奏，因为恐惧可能会让人本能的后仰，而越后仰你就会越摔跤。在这通电话里，刘琴确定了自己的天使投资意向，晨星资本会为雷军新创公司提供第一笔风险投资，投资金额是500万美元。他内心深处觉得这是雷军给他的一个100亿美元的机会，他信心十足。
1: 创业有时候更像是创业者的一种需求。做出决定，雷军马上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创业团队。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组建创始团队至关重要。雷军要到顶级的公司去寻找最优秀的人才。
0: 雷军首先想到的这个人选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长期在外企做高管，10多年呢一直享受外资科技企业的优厚的待遇，在外人看来是最不可能去创业的人。那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谷歌工程院副院长、谷歌全球技术总监林斌。林斌是在2000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3年多的时间他就帮助公司完成了70多项技术转移，贡献了10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后来呢，他加入到谷歌公司，和安卓之父安迪鲁宾几乎是每隔2个月就会见面。林斌当时有一个和雷军差不多的习惯，就是每天他的 背包里面都装着不一样。

0: 的手机，有 HTC， 有诺基亚，还有基于 Java 的各类手机。雷军参与投资的 Equip 浏览器这个时候也进入到林斌的视野。他从内部的数据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谷歌呢在一家叫做 Equip 的第三方浏览器上份额涨得特别快，所以就决定找到这家公司，把搜索框嵌入到这个浏览器里面，然后双方再做这个商业分成。林斌第一次见到雷军是在2009年的1月份，在一个只能坐4个人的小会议室里面，两方就聊了谷歌和 Equip 如何做这种深度绑定，也聊了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当然还有两个人都喜欢的这个随身背手机的习惯。后来林斌呢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雷军知道以后呢就立刻跟他介绍了自己的硬件加软件加互联网这个铁人三项的创业想法。他跟林斌说，咱们一起做一件大事儿。经过深思熟虑，林斌决定跳出舒适圈，跳上雷军的舰队。雷军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1: 雷军和林斌开始频繁的见面开会，有时甚至会在咖啡店的餐巾纸上列出需要继续寻找的同行者。他们需要懂技术的，懂操作系统的，懂用户界面交互的，做过很牛产品的同伴。这样的人谁不想找呢？
0: 自打林斌加入之后，这老天感觉就是要送给雷军一个合伙人似的啊，又送来了一个同行者。雷军当时在金山有一个老部下叫黎万强，当时黎万强呢要从金山离职，他来跟老领导雷军道别。雷军怎么可能让他走呢？对雷军来说，黎万强就是做手机操作系统里面用户界面设计和交互的最佳人选。在跟雷军叙旧的同时，黎万强说自己离开金山以后呢，想开一个摄影棚，专门做商业摄影。雷军就回了一句话，哎呀，别扯了，跟我干吧。然后没有过多的讨论，没有过多的交流，黎万强选择了再次跟随雷军开启创业之旅。甚至在雷军没有全部告诉他再次创业咱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雷军想做的东西就是手机了。紧接着林斌又为雷军介绍了来自微软的黄江吉。2007年 iPhone 横空出世，这个让已经在 Windows Mobile 团队工作2年的黄江吉就意识到了危机降临了。到了2009年他又见证了安卓的崛起，这个也让他意识到智能手机需要开放的系统，而微软封闭式的系统发展思维始终建造不起势能。在手机领域，如果继续使用微软的打法，就会错过整个移动互联网的机会。所以2009年11月底他和雷军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了。在等雷军的时候呢，黄江吉拿出了亚马逊推出的电子阅读器 Kindle 看了一会儿书。不过呢，在他看来 Kindle 的软件用户体验是很糟糕的，为这个事儿，他自己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个小程序给装上了。他没想到雷军呢也是很了解 Kindle 的玩家，也拆卸过很多次 Kindle， 还仔细的研究过它的内部结构。那两个人对话呢，就是从电子阅读器开始的。这场谈话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耽误了黄江吉当天的其他行程。但是当谈话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是希望加入雷军团队的。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进入到创业的状态，雷军鼓励几位创始合伙人力所能及地拿出自己的一些资金，这是对创业最好的宣示和表态。他带头表示，创业期间我自己不拿工资，林斌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另外呢，人家林斌甚至是卖了自己持有的全部微软的股票和3/4谷歌的股票，在小米的天使轮融资里面投入了75万美元的现金。那他的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呢，他要创业的这个事儿，父母首先就站出来反对了，觉得这也太不靠谱了，你这也太冒险了。那这个呢，也让他曾经一度很痛苦很纠结，也确实他不但是要放弃现在已经拥有的，还要拿出自己现有的东西再投进去，却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 他的明天。
1: 雷军选择创始人和员工坚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看候选人到底有没有创业心态，愿不愿意接受降薪而持有公司的期权。他认为只有愿意冒险的人才会真心创业，只有相信未来的人才会全力以赴。同行者越来越多，小米即将

0: 声，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这里我的脚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